0: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好嘞。
0: 啊，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0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哦，行，
1: 感谢你。好，
0: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满意。
0: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啊，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就是说上10万左右，他的10万左右没有这个六中交的好，就我六中呢，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着小孩多学的知识，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农民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问 我说的不中听了，你就我解决好，总要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关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口急的。
0: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1: 现在在农民上的。
0: 啊，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1: 对对对对。
0: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1: 啊。
0: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不要打呢，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0: 哦，行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李先生，他说呢，跟着包工头在古井，干的小零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0: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3: 没有。
0: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那么长吗？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0: 嗯，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
3: 嗯。
0: 啊，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3: 对了，
0: 嗯，
3: 沟通啊，他说他嘞，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0: 哦，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
3: 嗯，
0: 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3: 好的。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他们镇上有个商户。很多商户都说呢，接到了政府通知说限期3天拆除违建，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规定？来关注一下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没有联系。
0: 黎巴镇政府呢？
1: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咱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0: 啊，
1: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嘛。
0: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1: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都是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的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现在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
0: 嗯。
1: 他拆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结果之后那东西晒的，下雨就是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0: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1: 也没说，也没过来，
0: 也没过来，
1: 大多数都没拆，嗯，都在。
0: 哦

0: 好好的，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心里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门口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个有一条黄线嘛，
1: 嗯，
0: 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放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0: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等博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嗯，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他说呢，村里要修一条路啊，需要集资，想问一下自家是低保户，还需要收钱吗？他说收了他们1000块钱，为何还有的不交，有的交了400块钱？啊，当时说的是每家一样。王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来关注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东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你说你要交400，我交400，
1: 现在又收您400，
3: 对，
1: 啊，不是1000了，
3: 收钱，他原收我钱，退我600。
1: 哦，我这边古城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1: 他们说经过核实，古城镇后续村委会原定每户平均捐资集资1200元修建该道路，村干部考虑到来电人家庭情况，收取该户1000元，目前集资捐资工作正在推进。但因大部分户只愿集资400元进行修建，故存在一些户至今未缴，一些户只集资400元的情况。现村干部已经向您退回600元，并向您说明相关情况。如果您仍有疑问，可到后续村委会咨询了解。下一步，镇里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没事，我反正要捐400，我捐400了，咱支持工作，这没办法嘛。
1: 嗯。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可以满意。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请问一下，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桥东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着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为吴国共的，为吴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哦。
1: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为吴国共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都是吴国共的那个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说的他得问问他不得，他说的这事不管。
1: 哦，
4: 都这样的。
1: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吴国共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吴国共实施吧。
4: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宿舍的，那可是为吴国共的干的呢。
1: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4: 不是、
1: 啊、
4: 现在那不是都公园吗？
1: 啊，
4: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30年了。
1: 嗯，
4: 那个领导说的，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说这一片地还咋能种出庄稼，长出草来呀？都这样的。
1: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4: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寿都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人，施工说的，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人他也不知道。
1: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吴国共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再核实。
4: 袁家楼那是交过房，二三年出租，那是我交过房过以后，我打电话问过，这原先不是市政，到又过也是呢，说人家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别急，资金在紧张，这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不为无国库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1: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4: 啊，谢谢、
1: 哎、
4: 谢谢啊，
1: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嘞，谢谢。好嘞，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说呢，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四五年没有消息了，二儿子在打工。目前来讲的话是自己老两口的生活困难，村里面也调解了，法院也起诉了，判的是他每个月给1000块钱，后来给了800，最近也不给了，还在网上辱骂自己，还阻止朋友亲戚接济，请问能帮助吗？好，那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联系了，连他给我法院处理的。
1: 您之前是起诉了是吧？判决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生活费。
5: 对，他要给现实物质，他又不给这些了。
1: 哦，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办呢？
5: 整个律师也没讲，律师说的就光说他闹。
1: 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
5: 强制执行这个法院呢，讲说算了吧，他搁外边也不容易。
1: 那您说大儿子已经没有音讯四五年了，就四五年都没回来过是吧？
5: 没有，也没有信。
1: 哦，行。当时您还向蒙城县政府反映过，问村里能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庄周乡呢？
5: 庄周乡也没有。
1: 哦，您到村里去问过吗？
5: 问过了，问过村里糊里糊涂的，说哄算了。他说上面来给你打，那时候我打这些电话，他想上面要打这些电话，他也你就讲怎么讲
1: 啊，
5: 就讲处理好了。
1: 那您现在享受有低保或者什么的吗？
5: 有啊。
1: 也享受低保了。
5: 你看俺这没有劳动能力了，我还领两个小孩还上学，这挣得好，一个月小孩钱吧，我俺2000吧，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也有我是长远病，现在老妈子接，老妈子送。
1: 行，孩子是享受孤儿补助了，您老两口是低保，享受低保了，对吧？行，那这个应该是您能享受的政策已经都享受了。
5: 对，都帮助了。
1: 行，
5: 咱挣得好，俺这个小儿子照顾呢，你看俺这没人问，老两口连小孩，这个老妈子娘真问，一能来干干点活弄啥，俺这个小儿子呢骂了亲戚们说不叫俺的事。谁还敢问呢？说像俺的东西，俺俩死了东西就叫他弄去，他搁抖音上骂的。我也写的材料到这个城管镇派出所，城管镇派出所说的拨给庄周派出所了。到庄周派出所，庄周讲你这得找新津派出所，找新津派出所处理的。新津派出所处理呢，走抖音才查到他的号码。打给他呢，凶了一派，他讲你下回再想这样，就采取措施了。
1: 行。
5: 他那立即，这个抖音就弄掉了。
1: 行，那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5: 对，你看俺这怎么弄的？骂了，亲戚们说想问俺的事儿吧，他骂了不叫人家问。东西呢，东西都叫他弄的时候，都同时分给他了。
1: 行，
5: 这玩意办不完事
1: 儿啊。首先呢，这是往小了说，这是家务事儿；往大了说，您以后还有法律的这个支撑。如果说您到时候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谁，到时候这还是您老两口说的算。所以说这个，到时候您还需要跟律师再沟通一下，再咨询一下，好吧？
5: 好。
1: 行，政策上能享受的，刚才您说了也都享受了。其他方面帮助，如果说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反映，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好。
1: 谢谢
5: 啊。
1: 不客气。好，感
5: 谢
1: 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5: 好，
1: 再见。
5: 好。
2: 我们来关注陈先生，他说呢，2017年他们单位跟电信公司签订的优惠套餐，一个月39元无限量，现在说是从2018年那时候改为20G限速了啊，想问一下，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同意吗？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我联系了。
1: 哦，那怎么说的呢？
6: 优惠套餐改不了。
1: 我这边他们回复说，您在2017年办理使用的是天翼国内畅享20GB $99套餐，从办理之日至今，并没有更改套餐的记录，也已经跟您沟通解释，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嗯。
1: 哦，行，您对他们这回复还有其他异议吗？
6: 行了，没事了。
1: 行行，那这样，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6: 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陈先生，他说呢，2017年单位跟电信公司签订的优惠套餐的问题，刚才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罗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和这个兄弟包括父母七人呢是住在一起，想要申请在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2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请问是怎么一回事？那对于罗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们给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1: 嗯。
7: 然后他们说这边跟你资料，因为之前就学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1: 嗯，
7: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1: 嗯，
7: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他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是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1: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7: 他们怎么讲的？
1: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城区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1: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7: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测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1: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7: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了你就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2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
1: 嗯，
7: 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了你又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1: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7: 好好好，麻烦了。
1: 嗯，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嗯。
2: 好，听众朋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耀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耀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耀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耀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二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耀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 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

0: 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侨城民间文艺亮相国际研讨会；中药养生文化与五禽戏 IP 备受青睐；
2: 亳州康阳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10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来到亳州二中、亳州市第15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每到一处，周潇都详细了解学校规模、课程设置、学位数量及师资队伍情况，现场询问食堂食材集中配送、教辅和校服采购及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为优秀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并和大家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及困难诉求。周潇指出，广大教师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扎根三尺讲台，四季耕耘不辍，是灵魂的工程师，成长的摆渡人。他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周潇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要加强校园餐规范管理，深化大宗食材集中采购模式，切实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要常态化开展征订教辅、购买校服等领域问题集中整治，鼓励学生家长全程参与，全力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要将校园安全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健全教育、应急、卫健、公安、属地等参与的校园安全联席会议机制，形成齐抓共管格局。要引导家长和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教师，理解支持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凝聚起教育强区建设的强大合力。桥城区领导潘成尧参加慰问活动。
1: 9月7号至9号，2026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桥城区作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携40余件民间文艺精品集中亮相展会，向中外嘉宾展示版权赋能、文艺新生的桥城实践。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在民间文艺作品展示环节，桥城区围绕中药养生文化与五禽戏 IP 形象，精心组织了木雕、剪纸、面塑、皮影、中药荷香、五禽戏 IP 衍生品等民间文艺作品参展，展品兼具传统技艺与时代创意，生动展现了桥城深厚的民间文艺底蕴和版权价值转化活力。在巡展环节，桥城中药养生产品成为全场亮点，受到国内外参会嘉宾的热烈关注。其中，中药手串凭借独特的药香韵味与匠心设计，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推介。
0: 9月10号，亳州康养产业学院揭牌成立。康养产业是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的核心延伸板块，是我市重点培育的民生产业、朝阳产业。该学院由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与亳州市旗手恒康养生服务有限公司共建，是对接亳州466号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学院将聚焦康养管理与运营、康复治疗技术等专业方向，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深耕康养微专业建设，探索校企实体化协同育人新模式，打通了产业需求、人才培养、就业输出的闭环通道，为亳州康养产业输送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桥城区人武部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通过适应性军事训练，提前体验军营生活，夯实参军报国思想根基，严把兵员质量关口。走进石河镇民兵训练基地，场内口号嘹亮，步伐铿锵，处处洋溢着热血昂扬的练兵氛围。训练过程中，教练员严格对标部队标准，从队列姿态、队列纪律抓起，一丝不苟开展示范教学，及时纠正动作细节，帮助预定新兵锤炼作风，磨练意志。应征青年陈向阳。
2: 从小我就有参军报国的梦想，这次能参加役前训练，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机会。我更加坚定了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信念。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刻苦拼搏，争取顺利入伍，建功军营。
1: 应征青年孙天傲。
3: 选择二次入伍就是想重返军营，接下来我会继续踏实训练，端正态度，调整好身心状态，争取顺利入伍，用实际行动实现参军报国的初心。
1: 桥东区人武部将结合集训综合表现开展定兵工作，择优遴选优秀青年输送部队，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桥东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季庆辉。
4: 我们严格落实规范化征兵工作要求，以训选兵，以训提质，通过军事化管理、标准化训练、常态化教育，全面检验应征青年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进一步端正青年参军入伍动机，锤炼过硬军事素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役前教育，细化服务保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
0: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按照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工作要求，9月10号，桥东区市场监管局在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消费安全屏障。此次共销毁白酒、饮料、保健食品、肉制品、燃气灶具、日用品、服装鞋帽等十余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重 28.35 吨，货值 62.9 万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方式无害化处理。
1: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七个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04.8亿元，同比增长 7.6%， 增幅居全省第一位。一至七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2.5亿元，同比下降 9.6%， 城镇市场实现102.3亿元，增长 8.1%。 一至七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8.3亿元，同比增长 6.9%， 商品零售实现96.5亿元，增长 7.7%。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7: 你是谁呀？
6: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 是你，是我。
7: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8: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2: 说。
11: 我想买双球鞋。
1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7: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6个如何始终， 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9: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0: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2: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3: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4: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2: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7: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8: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9: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0: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2: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3: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4: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2: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7: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5: 一场悲情的海上大战如何导致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丞相陆秀夫为何要背着8岁的皇帝跳海殉国？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7集《碧海丹心》。公元112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宋徽宗第9子赵构仓皇即位，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中国历史进入南宋时期。南宋由于军事实力较弱，经过与金国的多次议和，最终形成偏安一隅的南北对峙局面，历9位帝王，152年。南宋末期，北方的蒙古部落逐渐崛起，蒙古人在灭掉金国之后开始大举入侵南宋。那么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此时的南宋政权究竟会如何应战？一场充满悲剧色彩的海上大战 为什么会导致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这场海战留给后人的究竟是怎样的反思与启迪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七集《碧海丹心》，敬请关注。
16: 在广东省南部鄞州湖入海口有一个小岛，名叫崖山，就是现在啊，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以南约100华里的地方。南宋末年，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海战，名叫崖山海战。这场海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标志着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那么这是一场怎样的海战呢？我们今天的海上传奇节目啊，就来了解一下崖山海战的来龙去脉。南宋末年，宋理宗、宋度宗这两代皇帝啊，没有治理好朝政，特别是宋度宗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朝廷又贾似道这样的奸相来专权，使得整个国家朝纲混乱，军备废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北方的蒙古族大举南下，特别是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之后啊，建立了元朝，发动了灭亡南宋王朝的战争，这样南宋王朝就岌岌可危了。咸淳十年，也就是公元1274年，元军占领了湖北、江西的大片土地，南宋的都城临安已经风雨飘摇了。也恰在这个时候，宋度宗去世了，他4岁的儿子赵显继位，当了小皇帝。这就是宋恭宗，年号德佑。皇帝继位的时候啊，比较小，所以有谢太后垂帘听政。谢太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发布了一道诏书，希望各地的将帅起兵勤王。什么叫勤王呢？就是当君王有难的时候啊，臣下要起兵援救君王，这就叫勤王。当时驻守湖北鄂州的张世杰和在江西任职的文天祥首先响应号召起兵勤王。这两股部队啊，相互配合，转战于临安的附近。可是谢太后主持下的朝廷啊，没有抗元的信心，在德佑2年向元军投降了。小皇帝呢，被元军就押到了上都。当时的张世杰、文天祥还有礼部侍郎陆秀夫，他们从悲愤当中缓醒过来了，在福建又建立了流亡政府，拥戴赵显的哥哥赵氏当了皇帝。当时赵氏是8岁，这就是宋端宗，年号景琰。为了彻底推翻南宋王朝，元军啊又发动了对福建的进攻。张世杰、陆秀夫带着小皇帝还有流亡政府就逃到了海上。可是小皇帝呢，经不起海上的颠簸，最后就病死在大船上。张世杰和陆秀夫又拥戴赵显的弟弟赵昺当了皇帝。这时赵昺啊7岁，这就是宋怀宗，年号祥兴，继续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啊。文天祥在转战过程当中，于景琰3年12月20日，在广东的海丰有个叫五坡岭的地方，遭到了元军张弘范部的袭击，兵败被俘。张弘范呢，他是金国人的后代，能征善战。他俘获了文天祥之后啊，就把文天祥压在隋军的一艘战船上，他要让文天祥看一看南宋的最终灭亡，要摧垮文天祥的意志，迫使他投降。
15: 与文天祥并称宋末三杰的南宋重臣张世杰、陆秀夫，自拥戴赵昺当上皇帝之后，辗转南方多地，最终退守到位于江门附近的崖山。这个时候的张世杰手下拥有千艘战船，20万军民，他想以崖山为根据地，与元军张弘、范补决一死战。那么张世杰为什么要把最后的驻足地选择在崖山？战船和军队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南宋军队为何在与元军的对抗中屡战屡败呢？
16: 崖山位于鄞州湖的入海口处，它是一个呈南北走向的一个小岛，它的南北长度呢大约120里，它的西南侧是汤平山，汤平山和崖山隔海相望，崖山的东面比较开阔，但是岛屿众多，地形很复杂。而汤平山和崖山呢，它中间形成了一个口门叫崖门。关于崖门这个地方啊，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两山相对，势阔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以藏舟。就是说这两座山之间形成了一个口门，而在口门当中可以作为大船的这个停泊港使用，也可以隐藏大型的战船。实际上张世杰正是看好了崖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他才选择了崖山。其实啊，我们今天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崖山的话，崖山这个地方除了可以作为军港，可以隐藏战船之外，还有更大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呢？这个优点就是你占据了崖山，往北可以上路，往南可以下海。也就是说从战术上来说，它可以便于机动，特别是崖山的北侧啊，它这片海区水比较浅，大船呢不能直接从鄞州湖入海之后直接进攻崖山。而它的东侧虽然开阔，但是地形复杂，也不能直接发动对崖山的进攻。要进攻崖山必须绕到崖山的背后，也就是崖山的南侧。这就意味着你要攻陷崖山必须要发动一场海战，而这场海战对于防守者来说它是有陆上依托的海战，对于进攻者来说它是没有陆上依托的海战。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崖山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这是多大的一个优点呢？如果张世杰能够认识到这个优点的话，并且充分发挥这个优点，那么在海上打赢一场海战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张世杰是否认识到这个优点了呢？我们看看他在崖山的部署，我们就明白了。他把这20万军民全部置于崖山岛上，在岛上啊入山伐木，安营扎寨，建了30件行宫，几千间军屋，试图在这个地方坚守啊。在海上呢把大船完全集中在崖门当中，并且用锁链子连起来。张世杰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分析啊，他的目的有三点。第一点，张世杰想把崖山作为他的根据地。第二点呢，他想阻止元军从崖门当中南下。第三点，他是想通过连接的这些战船把崖山和汤平山连接起来，便于得到路上的接济和补给。这是张世杰的目的。张世杰这三个目的啊，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呢他 忽视了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他忽视了援军水陆协同的强大的作战能力。他没有想到，当陆上完全被援军的陆军占据之后，断绝了崖山的供应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到。第二个问题，他没有认识到坚守崖山的那个优点，也就无法发挥这个优点。所以张世杰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犯了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啊，我可以概括成两点。第一点，在战略上放弃了积极防御的作战计划。所谓积极防御啊，就是在防御过程当中还要适当的寻找机会，保持一定的攻势。在战前，有人曾经给张世杰提建议，说你把1000多艘战船集中于衙门当中，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它们固定起来，要让它们有一定的机动性。张世杰根本就不听，他说啊，我如果失败了的话，退到海上，士兵长期在海上容易丧失斗志啊，容易生变，与其说自己毁掉自己，我还不如在崖山上给敌人决一死战。于是他就放弃了向海上撤退，要坚守崖山。可是他没有想过啊，这20万军民一旦被援军断绝了接济的和后勤供应的话，这20万人只有束手待毙。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在战术上限制了战船的机动作战能力。既然要跟援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你应该充分发挥你的军事力量的作用，特别要发挥战船的作用，让战船机动起来，在机动当中消灭敌人。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南宋军水师它有两个重要的优势，跟援军相比啊，这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战船数量多。南宋军水师的战船有1000多艘，并且这1000多艘战船包括着各式各样性能优良的战船。我们反观元朝的水师，元军水师跟南宋水师相比啊，力量就弱得多。我们看看文天祥他的描述。文天祥说，初行朝有船1000余艘，内大船极多，张元帅大小船500，而200舟失道，久而不至。这句话就是说，在海战的初期啊，行朝就是南宋流亡政府啊，南宋军的战船有1000多艘，其中呢大船很多，而张元帅指张弘范呢，张弘范的水师只有500艘战船。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约它是南宋水师的一半。而这500艘战船呢，其中有200艘在航行过程当中迷路了，迟迟不能到达崖山这个地方。所以在海战开始之初啊，南宋水师和援军水师的战船数量之比是10:3。从这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出，在海战中南宋水师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水师官兵熟悉海战。南宋水师的官兵啊，长期生活在南部沿海，非常擅长海战。但是援军水师呢，长期生活在北方，有些人跟海打交道很少，在海上的历练机会很少，所以在海上作战呢，非常不适应。上述两个优势，如果张世杰能够充分利用的话， 打一场像样的海战，在海战当中取胜，那是非常有可能的。
15: 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但比郑和更早的两位航海家却很少有人提起，他们像弄潮儿一样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热爱航海事业，具有冒险精神，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航海壮举。他们敢闯敢干的精神无不令我们感动。他们就是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杨叔和汪大渊。英勇无畏的他们用自己的航海经历书写了中华民族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杨叔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呢？在航海的过程中，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八集《驶向亚非》，敬请关注。此时的南宋军队，战船和军队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又兼具崖山天堑的地理优势，与元军决战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主帅张世杰没有认真分析双方水师的利弊得失，而是采取消极防守的战术。他把麾下千艘战船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型船阵，全部集中在衙门当中，以此对抗元军的进攻。那么这样的船阵是否真的有效？文天祥名垂千古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究竟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创作出来的？
16: 祥兴二年正月初六，张弘范率领着元军水师从广东的潮阳入海，沿着海岸一路往西行，就到达了崖山南部的海面之上。张弘范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战术呢？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崖山北部的海区啊，它的水比较浅，不能直接进攻。东面呢，地形又复杂，也不能直接进攻，他只能绕道到崖山的南侧，从南部发起进攻。张弘范的水师整整走了七天的时间才到达崖山呢。在这条航路上，如果张世杰能够采取点积极的战术的话，用部分的船只在这条航路上对元军水师展开袭击、展开攻击的话，张弘范的水师不可能发动一场像样的海战。可是呢，张世杰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把船都固定起来了。张弘范的水师可以啊毫无顾虑的、从容不迫的完成这段航程啊。在这次进攻中啊，张弘范实际上已经看穿了张世杰的战术，他心里很有数，信心满满，所以他把文天祥就压在了随军的大船之上，让他看看南宋王朝是怎么样灭亡的。同时呢，他还想让文天祥啊适当的劝降张世杰。那么对于张弘范的这个目的、这个意图啊，文天祥也看透了，所以文天祥的内心非常的痛苦。当张弘范的船队走到珠江口外海伶仃洋的时候啊，文天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了，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篇，这就是《过伶仃洋》。对于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说耳熟能详了，我们不妨在此重温一下。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 伶仃洋里探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里所说的奇异经啊，就是精通经济，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啊进入仕途。四周星指的是四周年，是指文天祥从江西起兵勤王到广东兵败被俘这四年的时间。黄孔滩指的是赣江的一处险滩，也是赣江十八滩之一。伶仃洋是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在这首诗中啊，文天祥感叹自己从八股入仕

0: 谁没有一死啊？我即使死，也要留下我的诚心，光照史册。这首诗表现了文天祥的舍身取义的生死观，也是千古不朽的壮歌绝唱。在此后啊，文天祥就是抱着对国家这一片诚心，他拒绝了一切的劝降逼降，最后于至元十九年的12月初9日英勇就义，时年48岁。祥兴2年正月13日，张控帆的水师就到达了崖山的南部海面。到了崖山南部以后啊，张控帆一看张世杰的水师阵容非常严整，实力不俗啊，他没有马上发动进攻，而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先把这个崖口的南口派战船封锁起来，防止南宋水师啊一些战船逃跑。第二件事就是等待援军的到来，以便形成对崖山的南北夹击。不久呢，一路上追击南宋军南下的另一位援军的名将李恒，也率领着100艘战船出现在了崖山的北部海域。这样援军水师就形成了南北对崖山进行夹击的这样一种态势。张世杰完全失去了最后一点发挥优势的机会。从祥兴2年的正月13日，张控帆的水师到达崖山南部的海面，到2月初6日，张控帆的水师发起进攻。这期间一共是20多天的时间。那么在这20多天的时间之内，张控帆没有发动总攻，他在做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张控帆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水陆协同来形成对崖山的围困。在陆地上，他让陆军先后占领了通往崖山的所有的路径，彻底断绝了崖山来自陆路的补给或接济的渠道。同时呢，在海上他派战船封锁了崖山周围的海域，断绝了张世杰从海上获得接济的这样的可能性。这样南宋军就岌岌可危了。
1: 援军对崖山采取的围困封锁严重影响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给养的严重短缺，甚至让小皇帝也不得不从崖山岛上的行宫搬到了海上的战船之中。不久，关系到两军生死存亡的崖山海战打响了。那么，这场生死大战究竟让南宋军队付出了怎样的惨重代价？身为左丞相的陆秀夫，在关键时刻为何要背着8岁的皇帝跳海殉国？崖山海战留给后人的究竟是怎样的反思与启迪呢？请继续收看《碧海丹心》。
0: 2月初6日，张控帆感觉啊，他在发起进攻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了。在进攻之前，有人提建议说啊，我们进攻的时候能不能先采取火攻？张控帆不同意，说如果啊进攻一开始就采取火攻，容易把南宋水师的这个船阵啊给打乱了，一旦打乱了，使一些船获得了机动能力，我们消灭起来更加困难。所以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张控帆进一步的分析说，现在的态势是这样的，南宋水师啊，它是形成了一个整体，用锁链子固定成一个整体啊，当海水涨潮的时候，

0: 这个船阵会向西北方向移动的。当海上落潮的时候，这个船阵有可能向东南方向移动。不如这样，我们把整个的水师分为四个小队。第一个小队呢，由李恒率领，在崖山的北部。其他的三个小队处于崖山的南部，其中有两个小队布置在南面和东面，防止南宋水师的逃跑。而张弘范呢，自己率领一个小队在一里以外的地方等待战机。他的目的就是说，当涨潮的时候，整个船阵往西北方向移动的时候，让李恒的船队发起进攻。而退潮的时候呢，当船阵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时候，张弘范率领水师从南部发动进攻。结果呢，不出张弘范所料，南宋水师的整个的船阵当涨潮的时候就向西北方向移动了。就在二月初六日这一天，第一次涨潮，李恒率领着他的水师首先发动了对南宋水师的进攻。这次进攻啊，打得很激烈，几个回合下来不分胜负。李恒也没有能够打破南宋水师的船阵，眼看海水就要退潮了，李恒没有办法，只好逆潮退出战斗。那么当落潮的时候，整个船队移向了东南。这个时候，张弘范就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这时候是当天的上午九十点钟，正是水师开饭的时候。张弘范的帅船突然是鼓乐齐鸣，发出了进攻的号令。但张弘范同时也做出一个规定，说战船只能是快速的接敌，不能够开火，必须要坚决的执行这道命令。结果南宋军啊，听到援军水师发出的号令了，没有看到援军开火，就误认为是援军在开饭了，结果毫无防备。等到援军水师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南宋水师的官兵啊，一下子慌了神了，出现了慌乱，仓促应战。紧接着火器弓箭一起发射出来。即使在这个时候，张弘范依然命令他的官兵不准还击，而让士兵呢躲进战楼里面。什么叫战楼呢？战楼就是在战前在每艘战船的船尾上搭建的，用木头搭建的这些框架，然后外面呢蒙上厚布，士兵躲藏在里面，厚布可以阻挡宋军的火器和弓箭。当南宋水师的火器弓箭消耗的差不多了，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刚好援军的战船就到达了南宋水师船阵的之前。张弘范就下令展开反击，各个战船之上士兵们一跃而起，把后部全都拉开了，令手中的火器弓箭展开了反击。那么第一个回合就打的南宋军啊手足无措，就处于了下风。在这个时候，援军又展开了跳帮战，就是士兵啊跳到南宋军的战船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经过战斗以后，第一个波次下来，援军就夺取了南宋军的七艘战船，随后一艘又一艘的战船落入了援军之手。这场战斗真是一场血战。 这场战斗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啊，南宋水师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整个水师整个战船七零八落，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恰在此时呢，海面上突然刮起了风，同时还下起了雨，可谓风雨交加，并且海面上的雾啊越来越浓。张弘范也不敢恋战，所以就下令撤出了战斗。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张世杰就派出一艘小船，准备把小皇帝啊从楼船上接到自己的船船上来。可是陆秀夫看到驶来的这艘小船，就感到乱阵之中啊，想把小皇帝接到你张世杰的帅船上，这不可能。另外他发现来这艘小船上的人呢，他不认识，他怀疑是援军派来冒充张世杰的人准备骗小皇帝，所以陆秀夫就拒绝了把小皇帝送上小船。皇帝乘坐的船很大呀，并且他被置于整个船阵的中央，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不可能趁夜色逃脱，因为固定死了。这时候啊，大势已去，也断无有转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陆秀夫就感到绝不能让小皇帝被俘虏，所以他就横下一条心，决定与皇帝一起殉难。古人说得好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为国家而死就是重于泰山啊。陆秀夫就是要做一个重于泰山的人，所以他拔出剑来，威逼自己的妻子儿女纷纷跳入大海，然后转身对小皇帝说，德佑皇帝被俘已经受辱了，陛下侮辱了，陛下应该为国而死。说完这句话，他背起小皇帝纵身跃入大海。紧接着后宫和诸臣纷纷跳到大海里去。据文天祥说，此时被溺死的人达数万人之多啊。张世杰迟迟等不到小皇帝的到来，决定率领着一部分战船突围，最终呢有16艘战船突出重围。几个月以后啊，张世杰在广东外海的一个叫罗岛的地方收集这些残兵，准备东山再起啊。可是没想到遭遇了一场飓风，张世杰的坐船倾覆了，翻沉了，他自己落到海里以后啊遇难身亡。他的手下把张世杰的遗体捞上来之后啊，就葬在了罗岛上。罗岛就是现在的海陵岛。崖山一战，南宋军20万军民全军覆没。援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就发现海面上漂浮着十几万具尸体啊。到此为止，南宋王朝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中国的历史又进入了下一个篇章，这就是元朝。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著名的海战，这场海战决定了一个朝代的兴亡。这场海战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它启示我们一个沿海的国家海上的武装力量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沿海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个意义， 这场海战推动了中国古代水师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在海上用兵丰富了战略和战术。它是古代海战当中的一个范例。元朝从这一战当中尝到了甜头，所以在后来啊，始终保持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水师，并且利用这支水师完成了多次对外的征战。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古代海军史的时候啊，也常常把崖山海战作为一场失败的战例，一场消极防御的战例来加以研究，以为我们今天的海上用兵提供警示。这就是崖山海战的来龙去脉。那么在宋代以后，中国还有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发生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但比郑和更早的两位航海家却很少有人提起。他们像弄潮儿一样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热爱航海事业，具有冒险精神，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航海壮举。他们敢闯敢干的精神无不令我们感动。他们就是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杨叔和汪大渊。英勇无畏的他们用自己的航海经历书写了中华民族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杨叔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呢？在航海的过程中，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八集《驶向亚非》，敬请关注。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说，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刘胡抽出宝剑，唰，压在高君宝的项上，姓高的拿命来。高君宝机灵灵打个冷战，没想到自己落在仇家手里，完喽，我命轻矣。他把头一低，闭目等死。这一来可把窗外偷听的刘小姐急坏，刘金帝爱慕高君宝，有意叫他哥哥为媒，高刘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没想到高君宝是高怀德的儿子，我父亲被高怀德打了一剪，险些丧命，仇人之子怎么能结亲呢？意中人成了仇人，看来良缘难成，要把他杀了又太可惜。高少爷不但人才一表，而且武艺高强，前途似锦，今日死在双锁山，哎，千古遗恨。他拦没法拦，看又不忍看，姑娘心中一酸，眼圈发红，背转身躯靠在窗前。二寨主刘虎正要腕上用力杀死高君宝，突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畜生，住手，把剑给我放下。 刘虎打个愣神，伸回宝剑回头观看，高君宝也把眼睛睁开了，扭脸一瞧，砰砰砰，从外边走进一位老者。见此人年过五旬，面似银盆，红中透润，两耳有轮，瘦眉阔目，眸子有神，三绺长髯散满千金，根根见肉，墨里藏针，头戴绛紫色逍遥员外巾，迎门安科无瑕美玉，脑后有两条宝蓝色飘带，上绣无福捧寿，身穿绛紫色开场，上绣寿字，白护领白水袖，嫩衬银灰色短靠，腰系蓝色丝绦，大开线露出青缎的中音，下穿白布袜子，穿一双云头斧子履，粉白底儿绿座条。老人家怒气冲冲走进来，刘虎收起宝剑刚要说话，老人家抬手给刘虎个嘴巴，就这一巴掌打得太重，把刘虎打得滴溜转仨圈，脸呢捂住起来了，这个嘴巴把高君宝打愣。那刘虎捂着脸压着气儿说，爹，孩儿哪点不对，请指教。老人说，我把你个混小子，你敢背着我行凶杀人？哎，爹，他是咱仇人的儿子，我是替你报仇，你还敢跟我顶嘴，你找死。是，老人转过身来冲高君宝说，小将军，老夫刘大奈，方才下山访友，一时照顾不到，得罪公子，老夫替孩子向你赔罪了。高君宝见刘大奈不计前仇打了儿子，深受感动，急忙站起，哎呀老前辈，高穷有礼了。说完撩衣扑通跪倒，刘大奈用手相搀，上下打量，见君宝气宇轩昂，神情肃穆，不觉更加爱惜，贤侄请坐。刘虎在一旁傻眼了，嘴巴子火辣辣的难受，我爹怎么了？打亲儿子，拿仇人的儿子代为上宾，这老爷子今天大概是疯了吧。书中暗表，来人正是刘大奈，他回山之后，楼兵告诉他，高君宝砸了招夫牌，被小姐抓上山寨，刘大奈担心女儿脾气不好，别伤了人家，急忙赶到厅上一问，刘凯说了，二寨主把砸牌的狂徒带到书房去了。刘大奈才急急忙忙来到书房，正巧刘虎和高君宝说话，他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刘虎要杀人，刘大奈闯进屋内拦住儿子，请君宝坐下。高君宝说，方才听少寨主讲，老前辈和我父亲有一箭之仇，今日君宝误入山寨，理当父债子还，做儿女的为老人担罪是应该的，老人家请你发落吧。君宝愿替父领罪。刘大奈说，刘虎啊，你看人家高少爷多会说话，愿替父领罪，谁像你看不出眉眼高低，鼠肚鸡肠，火上浇油，给我闯祸。是，孩儿无知，请父亲指教。我说什么？事情明摆着呢，高少爷乃金枝玉叶所生，东平王驸马之子，我们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呀，能到双锁山是屈尊他的贵体，给我们脸上贴金，你怎么能下毒手呢？爹，当初的仇，傻孩子，当初是多少年的事儿啊？想当初我保北汉王高怀德保大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有国仇没私恨，疆场交战，他不打伤我，我就把他杀死，强存弱亡，是我武艺不精，被高怀德打伤，其罪不该加在他儿子高少爷身上啊，君宝他有何罪？当时为父恨怨高怀德，想报一箭之仇， 数年后的今天，经人间沧桑，世态变迁，为父明白了，高怀德是英雄，够人物，保明君，扶真主，忠孝仁义双全，为国为民，干洒热血，一统天下，他做得对。赵匡胤为帝之后，减税赋，免徭役，天下大赦，万民欢呼，风调雨顺，为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最近南唐造反，无故犯境，高怀德保宋主，御驾亲征，在寿州被困数年，留下君宝这点点骨肉，怎忍心加害？现在为父也是大宋朝子民，当初错保了流亡，追悔莫及，盼望你们走正路，投明主，为国除力报效，故此当初的事儿，为父早就忘了。算了，冤仇一解不一结，你还提他干什么？你还不向高公子请罪，等待何时？刘虎听罢，身时一凛，被高君宝给拉住了。哎，少寨主，千万不可如此，这样我坐不住了。转身又和刘大奈说，老前辈大仁大义，不计私仇，以国事为重，君宝终身难忘。当初我父杀了老前辈，高君宝替父赔礼谢罪。说完撩衣要给刘大奈磕头，刘大奈赶紧把他搀起来。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呀。高君宝要磕头，刘虎的气儿全消了。高公子，是我鼠肚鸡肠，请原谅。少寨主不用客气。说罢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准备酒宴。屋里言归于好，乐坏了窗外的女英雄刘金丁。我父亲深明大义，化干戈为玉帛，力挽狂澜，保住高公子性命，看来这门亲事还可以做成。只是不知道我父亲是否相助，他又暗暗埋怨，二哥呀，你都快点谈正事儿啊，这门亲事能否做成，你怎么还不说话呢？刘金定实在憋不住了，轻轻的咳嗽一声，哼，这是兄妹俩定的暗号，咳嗽是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姑娘打出暗号，含羞的要走，被春兰拦住了。哎，小姐别走，终身大事非同儿戏，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啊，窗外偷听，观之不雅，传出去可成了话柄了。做武将的怕这干什么呢？敢立招夫牌，就不敢偷看小女婿？该死的丫头！金丁笑了笑没走，撤香区，站在窗外听动静。再说刘虎听见妹妹咳嗽一声，心中暗喜，姑娘大了脸儿大，这是着急了。让我提亲，怎么提呢？我父亲还不知道。哎，我得告诉他老人家。想着这儿说，爹，你出来一下。哎，有话就在这说吧。不行，高公子是客人，初次登门。好，高公子，老夫告退，去去就危。说完来到屋外边，刘虎跟出来，在老人家耳边说了几句，最后说，爹啊，妹妹相中高少爷，你看这门亲事做得做不得，这事儿我可不管了啊，你看着办。刘大奈说，好，我自有主张。你去快催灶房，准备酒菜，做得丰盛点儿，高公子是贵客，我呀陪他喝几杯。哎，刘虎走了。时辰不大，酒宴齐备，请高君宝入席。虽然没有玉意琼浆、蒸笼炸凤，倒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好吃的都上来了。又拿出薄馅的陈年贡酒，刘大奈把酒倒上。高少爷，远路而来，受了风霜之苦，小女无知，多有得罪，准备水酒压惊。薄酒淡菜，略表寸心。哎呀，老将军，君宝有何德之能，劳您这样款待，君宝受之有愧。哎，不要客套，请酒，请。一老一少对面坐好，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大奈说，将军青春几何呀？啊，年方二八。 可曾娶妻？尚未定亲。哎呀，这就是你父母不对喽。高家人稀，早该成亲结举香烟呢。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眼下正是男儿立志之时，不能虚度年华，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况且我娘拿我当个孩子，这次母亲出征要把我留在家里，是我舅主心切，贝母私逃，要是我娘知道就不放我离开家了。刘大奈点点头，心想这小子好口才，听说话有出息，不知道有无真才，我得考一考。我就一个女儿啊，不能胡了八都的给人，怕他是个少爷羔子，学会油嘴滑舌，肚子里空空的。想着这说，高少爷，你乃书香门第将门虎子，你可知练武之人讲的是什么吗？老将军，家父经常教诲，为武者以德当先，以和为贵，以人为重，志在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不平。练武之所用，一是健身，二是自卫，三乃激人。但激人者亦上阵杀敌，减强除暴，若以武于才练色，恃强凌弱，助纣为虐，欺压良民，必当万人诛之。打得好，看来东平王教子有方。哎呀，老将军过奖了，父教子有方，可惜君宝做得不好啊，无故闹事砸了招夫牌，是练武者不该做的，老前辈君宝赔罪。小事一段，不打不交，你不砸牌，老夫能遇上高少爷吗？别再提这事儿了，来来来，咱爷俩碰一杯吧。说完端起酒杯没喝，料一沉思，说道，文三杯状元及第。高君宝明白了，这是行酒令考考我呀，虽然我的文才不怎么样，可是行酒令对个对子还搭得上来。想到这儿，他不慌不忙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擦了擦嘴角回答，饮两盏挂印封侯。刘大奈接着说，观天不足，察地有余。君宝说，屈而不伸，鞠躬如矣。刘大奈暗暗欢喜，高君宝对答如流，头一副对联不足为奇，哪都有。第二副对子，我上句出于孟子，他的下句引自论语，真乃妙手巧成。刘大奈满面春风，称赞道，高少爷出口成章，老夫佩服。此乃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刘大奈心想，这小子太狂了。这叫雕虫小技呀。屋内两人对对子，窗外惊动了小姐刘金定。姑娘将君宝对答如流，谈吐不俗，心中欢喜，又是不服气，暗想，我不相信考不住他，我给他出两个上句。想到这儿，他领着春兰回到绣楼，铺上一块白纸，拿过笔砚，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两个上句，转身问丫鬟春兰，这两个上联怎么样？这春兰可不是一般丫鬟啊，识文认字，出师对对，行酒令，打灯谜，他都会。他的父亲是个老秀才，因为不得地教书养家糊口，春兰从小跟父亲念书，论文才比刘金定还高呢。只是他的父亲下世，母亲改嫁，才被刘大奈收在山寨，给金定作伴，金定拿她当亲姐妹看待。所以写完了问春兰怎么样，春兰笑了，小姐写得好，那就求你给高公子送去，看他能不能对上。哎呦，小姐，他要对上好，要对不上算栽了跟头，这个人脸急脾气暴，还不气死啊。逢场作戏嘛，你去吧。好，春兰把纸卷好， 拿着转身下楼，转眼间来到书房门外。老员外，小姐命我找你，有事儿请教。是春兰呐？是，进来吧。哎，奴婢告进。春兰打帘笼，低头掐门前进了书房，先看了看高君宝，笑了笑，然后冲刘大奈说：员外，小姐写了几个字儿，向高少爷求教，不知高少爷能否赏脸。说完讲纸递给刘大奈，刘大奈接过一看，是两个上联，一个写着绣绒刀安天下，胸怀壮志，另一个上联是骨架骨架陈皮半夏，这是四味中药连在一起成个上联。刘大奈皱着眉头埋怨女儿啊，头一联出的还可以，第二联出的不应该呀。你在离恨天跟师父学采药，知道药名药性，才用四味中药写对联。高君宝生在官宦之家，哪懂得抓药，这不难为人吗？要是对不上来多不好看。刘大奈看着这张纸为难，嘴里说着：哎，都是我把金锭惯坏了，怎么好麻烦高公子呢？回去回去。春兰说：员外，以武会友，以文会友，高公子瞧不起女子，我们小姐不服气，既然公子对不上来，老员外那我就走了。他说走不动地方。高君宝说：老员外，我看看写的什么。啊，叫你见笑了。说着把那张纸啊递过去。高君宝打开观看，笑了笑：老员外，借笔砚一用。好，春兰呢，去过文房四宝。春兰把笔砚往这一放，蒋墨言开。高君宝拿起七寸狼毫，将笔告宝，刷刷点点写完，把笔放在笔架上，捧起写好的对联说：老员外，君宝才疏学浅，叫小姐见笑。说完递了过去。刘大奈接过来一看，嘿，乐的胡子都飞起来了。好，写得好啊，这是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对仗工整，恰到好处。好，写的什么呢？上一联刘金定写的是绣绒刀安天下，胸怀壮志，下联配是高君宝写的亮银枪定乾坤，扶有良谋。这俩人一个比一个志气大呀。下一联呢是金定写的上句，骨架骨架陈皮半夏，下联高君宝对灯笼龙灯白纸防风，也是四味中药。刘大奈哪能不高兴呢？心想这个人博学多读，知多见广，还懂得医道呢。书中暗表，后边这副对联啊，赶巧了是高君宝碰上了，他不懂得医学，也不会抓药，那为什么能对上呢？而是他母亲赵美容经常和宫中太后王妃在一起饮酒观花，赏月听琴，出诗对对。有一次太医的女儿被请来作伴，出了这么副对联，和刘金定出的是一字儿也不差，皇太后杜氏对上了。赵美容经常到家里念叨，高君宝记住了，想不到今天正用上。刘大奈不知道啊，把对联交给春兰，春兰看了看，心想对得好，我家小姐不是输了吗？不行，我替小姐出口气。想着他冲着高君宝飘飘下拜：高少爷，奴婢也认几个字说出来，请少爷指教。哦，丫鬟姐请讲。嗯，少爷你听着：汴梁无花，独具机关篱下定。高君宝一听生气了：哎，这小丫鬟羞臊我，骂我呢，我成机关的花了。好吧，我给你一句：丫鬟姐，双锁有草，有柳狗尾墙上摇。呀，我的妈耶！春兰脸通红啊，撒腿噔噔噔噔就跑喽。 刘金钉在窗外噗呲就笑了。好啊，说人家是机关的花，人家说你是狗尾巴草。刘大奈连忙打岔，哎呀，高少爷叫你见笑了，小丫鬟淘气，回头叫金定好好管教他。啊，逢场作戏，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老人家，您原谅。刘大奈一想到火候了，该提亲了。高少爷，咱爷俩见面也是前世有缘，今有一事出口，高少爷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可不能卷我的面子。老人家，只要我做得到的，万死不辞。好，还得从招福牌说起。老夫有一小女刘金定，今年19，18岁，自幼跟骊山老母学艺，不是老夫夸海口，我的女儿文武全才，奉师命下山要扶宝送主，怎奈没有机会，故此隐居深山，立下招福牌，一来是为女儿宅选家婿，二来是找个投送的机会。想不到高少爷你来到双锁山，我有意将金定许给高少爷为妻，帮你前敌立功，共破南唐兵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1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2: 又能有啥诗意？
1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2: 哎，有点意思。
1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1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3: 是啊。
1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

0: 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花刀匠刘大奈为女儿挑选家婿，在书房里厨师对对考试高君宝文采，高君宝对答如流，刘大奈十分满意，当面提亲，将女儿刘金定许给高君宝。高君宝羞的满脸通红，手足无措，低头不语。刘大奈哈哈大笑，高少爷，这门亲事你算答应了？不，老将军，这门亲事做不得。怎么？难道你嫌我女儿容貌丑陋？不，刘小姐才貌双全，是绝代佳人。哦，我明白了，那就是你看不上我这占山的姑娘。也不是，老将军落草是被逼所迫，自无出身，无贵贱之分。哦，那是为何呢？老人家，小侄儿尚在年幼，文武二技，功底不深，正在长进，不能招亲。哎，那是借口，定亲可以不成亲吗？哎呀，也不行，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自己怎么敢应允呢？什么叫不敢应允？什么叫父母做主啊？金定这边由老夫做主，你那边也好办。你此番要去寿州解围，人单势孤，不如叫金定和你同行，破了敌兵，救出万岁，请万岁主婚。当今圣上乃是你的娘舅，常言道，娘亲舅大，有他做主也就是了。哎呀，还是不行。刘大奈把脸一沉，怎么还是不行？那你为什么要上双锁山？为什么要砸

啊，招福牌。你骂了我的女儿，砸了牌子。我女儿露面和你比武，又是出师又是对对，难道你就无半点情义吗？你是耍笑我女儿吗？老夫大仁大义，不计前仇，将女儿许给你，变仇人为亲家，化干戈为玉帛。你左五右六，百般推脱，可对不起老夫啊。如果刚才我报了一简之仇，恐怕你的小命休矣。想不到好心没落好报，你是个衣冠楚楚负心人薄情汉，真真气死老夫。刘大奈气得跺足捶胸。高君宝害怕，细想这件事儿是我做的不对，人家女儿挂牌招夫，你不想招亲，你跑山上来干什么？你不招亲你还搅别人，把牌子给砸了，说不过去啊。他自觉有愧，急他汗珠子往下直滚。老人家息怒，容君宝思之。哼，岂有此理。说完老人一甩袖子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高君宝，他独坐桌前，骂着眼睛尝尝了，孤零零傻了。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忽听窗外有人叹息一声：“唉。”君宝忙问：“窗外何人？”“啊，妾身刘金定。”“哦。”高君宝吓了一跳，闹了半天刘金定早就来了，那么说我和他爹说话时候他听着了。小姐可有话要讲？正是。刘金定起帘笼，迈步进了书房。高君宝急忙站起来低头说：“刘小姐，我多有冒昧，请原谅。”“将军不必客气，请坐。”“谢坐。”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下了，一时都不知道说啥好，谁也不吱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蜡花跳跃，灯光闪动。高君宝呆坐半天，心里合计：“哎，我是对不起刘小姐。”他偷眼望去，见金定摘盔卸甲，换上翠袖罗衫，坐在灯前，更添几分姿色。刘金定回眸相望，俩的眼光吧碰到一块儿，吓得又低下脑袋，就这么呆坐良久。高君宝长这么大没经过软玉温香，今天初会佳人，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滋味，脸红心跳，不由自主的多看金定几眼。见金定青丝高挽盘龙髻，上插金丝打造的双凤博玉簪，左鬓边挂了一串海棠花，墨根扎着粉头绳，耳戴赤金灯笼坠，身穿鹅黄小袄，上绣百花，下穿葱心绿的八府罗裙，环佩叮当，轻纱飘渺，往脸上看不失官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姑娘眉锁春衫，面带愁容，更显得庄重沉稳，好一位果色天姿、风流袅娜的佳人。高君宝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位丽人就是白天把自己抓住那员女将，这姑娘知书懂礼，吟诗对对，又会武艺，真正是一位巾帼英雄、女中魁首。想着想着他把头抬起来了，想着想着胆子大起来了，想着想着凝眸望着佳人。刘金定被看得抬不起脑袋了。高将军，方才你我父所言我已经听见了，我非是攀龙附凤之人，只爱将军才华，所以奴得遇将军万分高兴，愿结连理，生死与共。可惜呀，
我高攀不上。

0: 强求，将军前程似锦，好自为之。母愿在高山遥祝将军一路平安，到寿州解围，凯歌还朝。将军请下山吧。说完站起来要走，高君宝着急了，急忙拦住，小姐止步。有话吗？千错万错是我之错，我错把凤凰当山鸡，错把美女当雕妇。我高君宝无才少德，得与小姐三生有幸，愿与你比翼双飞，白头到老。小姐，小生陪离了。说完一躬到地。刘金定急忙还礼，将军少礼，说着用手相搀。就在这阵儿，刘大奈走进屋内，哈哈大笑：“高将军想好了吧？”啊，哈哈哈哈哈哈！高君宝面红耳赤，岳父大人在场，小婿有礼，贤婿免礼免礼。春兰重整杯箸，几个人二次入席，酒至半酣，君宝说：“岳父大人，小婿有言相告。”“哎，自家人不用客气，说吧。”“老人家，我不能在此久留，我黄舅被困，盼救兵，两眼望穿，我要到寿州去。老人家，我要告辞。”“哎，那可不成，话没说完呢，怎么能走啊？再者说，事情再急，也不差这半夜，天快亮了，天亮再走吗？再者说，定亲是终身大事，不可草率，你得留下信物，将来我女儿好找你完婚，得有个凭证啊。”“哎呀，老人家，我是贝母私逃，手中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哎，甭管什么东西，留一样就可以。”“哎呀，没有什么呢。”春兰说：“高少爷，你上山的时候，我见你背着四楞银装锦，你就拿它做定亲礼，不就挺好吗？”“
1: 哦哦，对了，我的银装锦叫楼兵拿去了，
0: 在我这儿呢，替你收着，马匹兵刃都在我那呢，我把锦给你取来。”“
1: 等等，这个不能做信物，
0: 银装锦是我防身兵器，去南唐闯营不可缺少，哪能做定亲礼呢？”“哟，你太小气了，连锦都舍不得呀。我有个好办法，我们小姐有打将银鞭，将银鞭赠给你，你的四楞银装锦再赠给小姐，互换个兵器不就成了吗？”“
1: 行行行。”
0: 简短接说：“取来打将鞭和银装锦，互相兑换，又换了更贴，请来刘龙刘虎，高君宝认亲，重新入席，吃喝到三更已毕，才撤掉残席。”刘大奈对君宝说：“从今日起，金定可就是你们老高家人了啊！你什么时候迎娶？”“
1: 哦，
0: 此事禀明父母，等征服南唐，得胜还朝，再来迎亲。”“
1: 哎，那可不行啊！打仗可没个准儿，谁知道什么时候得胜啊？
0: 还等个十年八年呢？如果你们打了败仗，我女儿就不嫁人了吗？这么办吧，明天你和金定带500名楼兵同去寿州解围，金定是你的好帮手，到前敌杀退敌兵，奏明圣上，你们来个奉旨完婚。”“
1: 哎呀，岳父大人，这可不行，还是我自己去。
0: 刘小姐留在双锁山，在堂前尽孝，再者说女孩家到前敌多有不便。”“
1: 哎，你是小瞧人，我女儿的武艺比你强之百倍，将来你成名露脸，得借金定之力。”
0: 高君宝听到这儿生气了，今天刘大奈啊高兴喝多了，说话欠思考。本来高君宝生气你就别说了，不还接着说：“贤婿，你还别不服气，
1: 你们老高家枪法虽好，也不如我女儿绣容刀法精啊。你不是他对手，别说你，就是你爹高怀德也不行。哼，没有我女儿到前敌，我可不是说句大话呀。赵匡胤休想离开寿州。高君宝听了这话，气得脸色铁青，当时就不乐意了。刘金定瞧出来了，那多精啊，这姑娘一看，哟，我这个小丈夫生气了，给他个台阶下吧。他赶忙说，爹，你喝多了，高将军有勇有谋，不用女儿帮忙也能解围。
2: 不行不行，明天你呀和他一块儿走。
1: 好吧，明天再说明天的，爹，天色不早，安歇去吧。
2: 对对，明天还得起早，贤婿啊，你就在这歇着。春兰，去找人把我姑爷的战马喂喂，明天准备启程。说完众人散去，只剩下高君宝和刘金定这两个人。
1: 金定想说几句知心话，安慰安慰君宝，给他消消气儿。将军，可有事要我做吗？
2: 高君宝冷冷说，没事儿，男女有别，多有不便，天色不早，我要安歇了。
1: 说完他看也不看刘金定一眼，往床上一倒，耍起脾气来了。刘金定想，啊，耍小孩脾气啊，别理他，明天去寿州路上有功夫，我再慢慢劝他。刘金定转身走了。刘金定这一走啊，高君宝更生气了，心想，刘大奈瞧不起我，说我没能耐，可以，谁让我败在刘金定手了，他不该把我爹也连累上，你刘金定就该向我赔礼道歉。哦，你也瞧不起我，不理我，你走了，这是现在啊，将来成亲我得受一辈子气呀。你有能耐你带着，我不高攀。再者说，我爹和他爹当年交战，刘大奈不计前仇，我爹能不能忘了？这个事儿我办得不对呀。如果我爹不答应，记恨在心，这门亲事怎么办？我是被母私逃离开京城，我在中途收个媳妇儿，带个女人到寿州，哎呀，好说不好听啊。人家该说了，没能打仗，办到收个媳妇儿，多没出息啊。哎呀，得了，这个媳妇儿啊，我不要了。又想，不要不行，明天他要和我一块走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从京城出来就是偷着走的，今晚上咱还是老办法，偷下双锁山，明天刘氏妇女得了信儿，我也走远了，我看你怎么办。对，就这个主意。他来到外边打听战马拴在什么地方，楼兵把他领到槽头看准了，又回到书房熄灭灯光，合衣而卧。再说刘金定，他知道高君宝生气也不放心，派春兰到书房看了两次，回来报信说高少爷睡了。金定这才放心，想到明天就要离开父兄到前敌，又高兴又舍不得，叫丫鬟为他准备衣服盔甲和应用的东西。女孩家出门啊，麻烦事儿多，这也带着那也带着，春兰要跟着，下联也要去。金定说，我去打仗也不是游山玩水，到疆场去太辛苦，你们别去了。不行，小姐，你有了高少爷就不要我们了。哼，我们还离不开你呢，你上哪我们上哪。好，都去吧，到前敌遭罪可不许后悔，你们赶快收拾东西。哎，四个丫鬟高兴了，到外边叫楼兵套车辆，连夜装车。女孩家脸向外，要到婆家去，从娘家往外拿东西啊，可舍得了，就差房子没搬走。装了10辆大车，
2: 其中呢有五车粮草，他们从三更一直忙活到四更半才算收拾利索。刘金定休息一会儿，天色大亮，刘大奈、刘虎在大厅设摆酒宴为小夫妻饯行。刘金定满面春风来到前厅和众头目辞行，等了一会儿高君宝没来，又等了一会儿高君宝还没来，刘金定沉不住气了，刘凯呀，到书房看看去。哎，刘凯去了，好大功夫，满头大汗，噔噔噔跑回来了。哎呀，小姐，可了不得了，高少爷不见了。啊，他上哪儿去了？我们打听守营门的人说不到四更高少爷出去，有人问他干什么去，他说睡不着，下山压压马，一会儿就回来。我到书房看了看，盔铠甲胄兵刃全没了，只找到小姐您这根银鞭，这鞭子物归原主吧。说完把银鞭递了过去，刘金定接过银鞭，又气又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得嘎嘣嘣之响。高君宝啊，负心贼，闹了半天你是假殷勤欺骗我，留下银鞭退掉婚约，想耍下我呀？你家姑娘不是好惹的，我到前敌找他算账。说完转身要走，刘大奈也气坏了，哎，丫头别上火，都怪我心瞎眼瞎看错人，把高君宝当成英雄好汉，没想到他是个白眼狼，扔下信物撕毁婚约逃跑了。这可应了那句话，痴心女子遇见负心汉，他逃下双锁山，不管我女儿要了孩子命，这个账一定要算。金兵啊，遇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高君宝下山也许另有原因，如果真耍笑我们妇女，为父到前敌找老高家拼命，找皇上评理。爹，你别着急，你也别着急，吃点喝点啊，叫你二哥领你找他去。刘虎说，找啥？爹，依孩儿我看，高君宝是小白脸儿，没有好心眼儿，昨天我就要杀他，你护着他，你拿他当星星当月亮怎么样？他没把我们刘家当人呢，把我妹妹甩了，找他干什么？难道说我妹妹找不上婆家啊？非嫁他不可，三条腿金蝉不好找，两条腿支个肚子的人有的是，用不着求的。他仗着家里有权有势，拿婚姻当儿戏，拿女人当玩物，用了找，不用扔，找他也没什么好处，强扭瓜不甜。妹妹甭去了，重立招夫牌，再找如意人。刘金定听了这话泪如雨下，我的傻哥哥呀，金定可不是朝三暮四轻浮女子，既然我和高君宝订婚就是高家人了，他不要我，妹妹我也不活了。说完抽出防身宝剑横在脖子上要抹脖子，四个丫鬟急忙抱住刘金定的胳膊呀，吓得连哭带叫，小姐你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啊。刘大奈一把夺过宝剑扔到地下，转身给刘虎啪一个大嘴巴，昨天呢打的是右边，今天打的是左边，一边一个不偏不向，这回刘虎的腮帮子两边肿起一般高了。刘虎吓得扑通的跪下了，爹息怒，畜生会说话呀，你讲几句，不会说话谁也不能拿你当哑巴，你怎么不说人话呢？哎，咱刘家是书香门第，讲的是男忠女贤，金定招夫怎么能头天订婚二天悔婚第三天又招夫啊？你叫我老脸往哪儿搞？亏得你想出这个主意，高君宝要认亲，金定过门完婚，高君宝要悔婚，我杀了他 叫金定在娘家待一辈子。说完他转身说，金定啊，别上火，你虽是女流，可金多见广，要往开处想。高君宝被母私逃，他父流落敌营，生死不知，可怜他一点孝心，救父心切，原谅这一次。你去前敌把他找回来，他能回心转意，你二人言归于好。如果他要不认这门亲戚，我带全山楼兵找高君宝拼命。孩子，你走吧。刘君定要力杀四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九文明，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图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相约亳州要博会。9月9号上午，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亳州举办，全省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从业者齐聚一堂，立足中药种植、加工、质检、流通全链条，聚焦产业品牌建设等关键方向，开展深度研讨，为安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合力。本次研讨由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依次登台，分别就中药饮片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构建、中药饮片标准提升、中药材产地加工生产新技术应用等课题做主题分享。业内科研专家立足亳州产业定位，从品牌打造、理论融合、技术革新等方面给出专业指导。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彭汤义：
4: 我们经常讲的南新安白花头，亳州要尽量的就是打出自己的品牌，融合我们那个药材加工，迎合我们的徽派泡制底轮体系。那么亳州呢，它虽然是一个大的药材集市卖药的，但是还没有创造自己的泡制品牌。
2: 本次研讨会上，科研领域专家聚焦产学研融合落地，深度剖析现代科技与中药全产业链结合的应用场景，为行业技术迭代、质量管控升级提供新思路。安徽中医药大学于年军：
5: 因为从科学研究可以回答中药饮片生产全过程里面的呢，从栽培、加工各个环节里面的呢科学问题，那么形成的技术方法，而且这个技术方法里面的呢必须要应用到生产实践，需要企业在这个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的呢改进生产技术。
2: 安徽圣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坤：
6: 想要破局必须靠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串链条协同，让传统泡制从经验化走向数据化，真正实现有质有价。研讨会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共识，全产业链同仁齐聚亳州，聚焦质量提升、标准升级，行业已全面转向深耕品质的新阶段。
3: 以药为媒，联通世界，亳州药博会搭建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本届盛会迎来多国海外代表团，越南中医药专家也走进药都，感受亳州中医药文化魅力，期待深化中越中医药经贸与文化交流。对于深耕中医药领域、致力于中越医药文化交流20余载的越南中央中医协会执行委员黎秋慧而言，本次沉浸式参会体验亳州浓厚的中医药城市氛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黎秋慧：
7: 我们感到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气氛，整个这个文化，包括看的曹操的这个就是说现场的表演，这一切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好，就感觉就对这种城市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包括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里的人文各方面感觉印象非常好。确实是国际的药都，哪怕是街，每条街都有这个药材的名称，所以呢我们就感觉就真正的就是说世界上这是一流。
3: 黎秋慧介绍，中医药文化深度影响越南传统医学发展，越南国内中医药应用普及广泛，市场需求旺盛，此次药博会组织周密，服务完善，让越南代表团全员倍感认可。黎秋慧：
7: 那我们这次越南也是有官方的过来，包括那个卫生部的官员也过来，我们大家都感觉出说这次组织非常好，因为越南可以说是世界上受了中国中医药文化最影响最深的国家，我们全国也是就说有六十多家传统中医院。
3: 据了解，黎秋慧26年来长期担起中越两国中医药沟通的桥梁纽带，坚持将中国道地药材、优质中医药产品引入越南，惠及越南民众。黎秋慧
7: 也是作为一个就中医药文化的桥梁吧，就是说把中国好的产品引到越南，引进到越南，也让就说越南老百姓能够就说用上我们的道地药材，也是就说产生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这种信赖。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白露过后，夏玉米进入最后的灌浆期，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直接决定籽粒粒重和最终收成。桥城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在赵桥乡的一块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8: 我们这个桥城近百万亩的这个夏玉米，这个处于这个灌浆期。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对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这个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面肥，增加这个粒重。
2: 种粮大户焦瑞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夏玉米，他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调配3架新款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赵桥乡飞防机手李明：
9: 这种无人植保机它的载重能力强，单次作业面积大，减少了往返加约，另外又是双重雾化，越野穿透能力强，这样呢施越均匀，同时搭载了360度智能避障，设定好线路后，它能根据地块地形自行飞防，夜间也能作业，精准稳定，飞防效果好。
2: 赵桥乡种粮大户焦瑞：
10: 这种新型植保无人机不仅效率高，效果还好。我们合作社组织了3架无人机进行作业，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2: 目前，桥城区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近百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持续开展巡回指导和技术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各类专业合作社植保无人机的主力军作用，抢抓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精准落实各项田管举措，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3: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新学期伊始，桥城区司法局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关键节点，立足司法行政职能，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创新打造法治课堂强认知、实景实操提能力、暖心守护助成长三课堂，为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法治课堂强认知，筑牢开学法治根基。桥城区司法局选派优秀司法行政干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开展法治第一课专题宣讲，紧扣新学期校园安全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核心法规，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消防、心理健康等高频风险领域，精选典型校园案例，以案示法，以例明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念，自觉系好新学期成长法治第一扣。 实景实操提能力，强化手法自护本领，打破传统单向说教模式，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依托辖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和校园法治阵地，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辩论赛、法治情景剧等互动式活动，让学生在实景体验中直观感受法律权威，在实操互动中吃透法律知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暖心守护助成长，精准帮扶护航成长，聚焦留守困境等特殊青少年群体，联合乡镇街道司法所法律明白人主动进校摸排，及时掌握学生监护状况、心理状态及社会矛盾纠纷，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同时持续畅通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涉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快速办结，以精准化、暖心化的法治服务，确保新学期关爱不缺位、守护不断档、成长有保障。
2: 近日，乔城区张店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多部门开展农药兽药专项综合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农药兽药含原料药线下门店、线上网店以及辖区规模种养基地，坚持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做到监管不留死角，宣传不漏一户。线下工作人员深入农资经营门店，对在售农药兽药产品开展实地巡查与监督抽查，重点核查产品标签标识、进货台账、产品有效期，严查销售停用、禁限用农药兽药等违法行为。在检查现场，工作人员向农资经营户、种植养殖户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张贴禁限用农药名录，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农药兽药安全使用规范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守法诚信经营，引导农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线上依托乡村微信群、和美乡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农药兽药安全科普知识、政策解读，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安全用药理念直达种养主体，打通农资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3: 乔城区牛集镇食安办联合镇市场监管所深入辖区商超，扎实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商超管理人员及一线从业人员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手册及科普资料，结合典型案例，采取以案示法、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讲解假冒伪劣食品鉴别方法、食品进货锁证锁票规范、临期食品分类管控等重点实操内容，同时针对性指出日常经营中易忽略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现场督促商户紧绷食品安全思想防线，从严把好食品进货查验、存储管护、销售管控各道关口，坚守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底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该镇将以食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整合宣传资源与监管力量，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坚固屏障。
2: 9月9号，乔城区薛格街道薛格社区志愿者走进亳州第四中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文明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在校学生细致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规范以及垃圾分类的生态价值。宣讲过程中，志愿者紧贴校园日常生活场景，针对废纸、废旧笔芯、零食包装袋、过期文具等学生日常接触较多的物品，逐一开展分类科普，精准解答什么该分、怎么分、为何分等核心问题，帮助同学们纠正分类误区、厘清分类标准，扎实掌握垃圾分类基础知识，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在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主动抢答，面对各类生活垃圾能够快速辨别、精准投放，一次次准确作答，一个个规范操作，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学生勤学善思、主动践行文明环保理念的良好精神风貌。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同学们轻松掌握垃圾分类实用技巧，真切认识到垃圾分类是触手可及、人人可为的文明生活习惯，并表示 今后将自觉规范校园和家庭垃圾分类行为，主动摒弃随手丢弃垃圾的不良习惯，积极争当绿色校园环保小卫士。
1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2: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2: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14: 就会加塞儿，
15: 会加。
1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6: 来来来，抽根烟。
17: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16: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1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8: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9: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 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配，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听众朋友，
21: 农民朋友，
1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
2: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
3: 桥城20到26度，郭阳20到25度，蒙城20到25度，利辛20到26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桥城区一直在稳步推进农村户色改造工作，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让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得到提升。
2: 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法律援助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晒被子，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3: 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 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农村的旱厕改造是提升乡村环境、改善村民生活的一件大实事。今年以来，乔城区一直在稳步推进农村护厕改造工作，把村里老旧脏乱的旱厕全部改成干净卫生的无害化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让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得到提升。2026年，乔城区计划完成3000户农村厕所改造，截至目前已经改完了2862户，整体完成率达到 95.2%， 改厕工作推进速度快，成效实打实。乔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村民孙九荣家里，改造后的卫生厕所焕然一新，干净又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全都配套齐全，设施十分完善。说起以前的老式旱厕，不少村民都犯愁，一到夏天 厕所周围苍蝇蚊子到处飞，味道又臭又难闻，不仅影响居住体验，还特别不卫生，是村里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如今厕所改造完成，村容户貌大变样，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省心的新式卫生厕所。孙九荣：
6: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沉淀质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2: 村民陈和队：
7: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又干净了，又卫生了，又利落了。
2: 在改厕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一刀切，不强行推进，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还专门召开村民大会，耐心询问大家的想法，细细讲解改厕政策和补贴标准，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让大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家的改造方式。施工期间，村里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为每一户改造家庭建立专属档案，改造完成一户验收合格一户，坚决杜绝敷衍改造、质量不达标的情况，保证每一户的厕所改造都扎实靠谱。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8: 主顾莫派，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讲清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知识，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2: 不止抓好厕所改造建设，古井镇更注重后续管护工作。当地把户厕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洁净乡村创建工作统筹推进，专门建立了厕所维修、粪污清掏的长效运维服务体系，彻底解决村民厕所坏了没人修、粪污满了没人管的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9: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污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2: 据了解，桥城区推进农村改厕不追求速度和数量，始终坚持质量优先、实效第一，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统一推广实用的三格式无害化户厕，同时健全后续运维管护机制，把厕所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全方位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让乡村颜值越来越高，村民生活越来越舒心。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10: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6: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1: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1: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1: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1: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1: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2: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3: 昨天上午，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法律援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来电咨询，对方欠自己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2年多了，一直没有归还。后来申请了强制执行，对方在判决后把房子卖掉，但也没有支付拖欠的工资，咨询该怎么办？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回答说：
14: 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他在不动产那边是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聚资罪。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个刑事责任。
3: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王亚楠回答说：
17: 这个目前的市局3家，立新1家，蒙城1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也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两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18: 健康小贴士：
2: 天好晒被子，很多人觉得越久越好，拿出去一晒就是一天，收回来还要使劲拍打几下，觉得这样才干净。可是晒被子的时间不对，方法不对，不仅晒被效果差，还可能把被子晒坏了。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晒被子的正确打开方式。医生介绍，晒被子并不是越久越好，什么时间晒，晒多长时间都是有讲究的。亳州兴华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马腾飞：
19: 晒被子建议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夏天晾晒2个小时左右，冬天棉被晒3到4个小时，棉纤维就可以达到足够程度的蓬松。如果你的被子是合成纤维的材质，那么晒2个小时基本就足够了。
2: 晒好的被子，很多人习惯拿棍子使劲拍，觉得能把灰拍掉，其实这个动作对被子伤害很大。马腾飞：
19: 如果是棉花被，它的纤维粗而短，容易断裂，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变成沉棉，而使纤维细而长，拍打后纤维一旦紧缩就不容易还原。羽绒被呢就不能拍打了，因为羽绒会锻炼成细小的羽丝，影响保暖效果。
2: 建议大家收被子时用刷子轻轻刷一遍就好。另外，不是所有被子都能直接暴晒，有些被子直接暴晒反而伤面料。马腾飞：
19: 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在阳台等通风处晾晒1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化纤面料或者混合纤维面料的被子也不宜暴晒， 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于高温下会释放化学物质，这类被子可以先覆盖一层棉布再去晒，这样就可以保护被面不受伤害。
2: 晒被子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被子蓬松暖和又不受暴晒的损伤。趁天好，赶紧把被子抱出去晾晒一下吧。
3: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13: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0: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1: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0: 什么不单纯？
1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0: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0: 你来我往成累赘，
11: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3: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4: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5: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15: 我跟儿子一样。
4: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5: 妈，那我一碗就够。
15: 我也一碗就够。
4: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4: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5: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生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0: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4: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5: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2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3: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 1355-6461-9267。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3: 老板，给我拿瓶水。
2: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4: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2: 别踢我，我想回家。
5: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6: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5: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2: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3: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2: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7: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0: 生活多姿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一周盘点。
11: 一周盘点，
10: 一周盘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9月8号本周上线单位是市税务局， 我们来关注一下税务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来关注，有群众咨询说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具体怎么享受。那根据相关的公告，2026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稳定延续核心有两点，一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那预缴项目同步减按 1% 预缴。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的说，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怎么抵扣？自2026年1月1号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的税额，从按照简易计税方式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的税额，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的税额。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可按9%的扣除率计算进行这个进项税额。那农产品虚拟抵扣的加计扣除增值税优惠政策停止执行。2026年，买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有哪些优惠政策？2026至2027年购置符合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减半征收，也就是税率5%。那单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纯电动包括插电混动含增程燃料的电池汽车均纳入范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日期判定享受资格，个人与企业购车同等享受。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均可申报缴税，支持一站式上牌办税。有群众说自己是小规模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年应征增税的增值税的销售额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应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的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如何确定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哈。纳税人年应征的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超过规定标准之后，应结合实际的经营情况，对季度内销售额按月拆分，以确定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具体月份。好，举例来说，按季申报的批发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 F 2026年前三个月的销售额合计是400万元，那2026年11月增值就是销售额为20万元，2026年11月销售额为100万元，那2026年的12月的销售额为10万元，年应征的增值税销售额在2026年11月超过规定标准。根据规定， F 应在2026年12月申报期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F 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1月1号， F 应在2026年12月申报期内办理2026年的11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在2027年1月申报期内办理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的小规模纳税人申报和2026年12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 有群众咨询说，2026年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的政策是什么？个人卖车要交税吗？根据相关的政策，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现行的优惠政策是，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这个销售收购的二手车，假按0.5%征收增值税；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二手车，免征增值税。交易时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办理过户，经销企业申报享受优惠，个人无需申报缴税。一站式办理过户和涉税手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问题哈。父母有退休金，子女是否可以享受养老的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的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规定的标准定额扣除。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自己每个月这个还款是3000元，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还是1000元每个月吗？那住房贷款的利息专项附加扣除还是每个月1000元？纳税人本人以及配偶单独或者是共同使用商业的银行或者是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为本人或者是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购买住房申报契税有哪些优惠政策，购买商铺有优惠吗？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唯一住房面积是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好，第三套及以上的住房是按3%的这个税率征收契税。购买商铺的话是没有这个契税的优惠，按3%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保障性住房，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9月10号是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铁路方面的相关问题哈。那市铁路办也介绍了我市铁路项目和正在推进和谋划的铁路项目的相关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呢，我市境内的运营铁路4条，通车里程237公里，分别为青富铁路79条、京九铁路70条、上河杭高铁78公里啊。关于说的这个青富铁路是79公里，京九铁路是70公里，上河杭铁路是78公里，京鲁铁路是10公里。在建的铁路项目是一个富淮高铁，推进前期工作项目有2个，亳州至蒙城和蚌埠的铁路，河南三门峡至亳州至江苏如东县的羊口港铁路，也就是俗称的三羊铁路亳州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建的富淮高铁亳州段的项目哈。那亳州段的里程是85公里，总投资呢是121.8亿元，资本呢是25.65亿元。工程的进展啊，亳州段的桥梁、路基、轨道、四电、站房工程已经全部完成。蒙城站包括立新站的站前广场以及配套工程全部完成。那进度的分别完成进度的比例分别为87%和85%。站房与市政的供给排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投资情况的话，就是截至2026年的8月底，亳州段已经累计完成投资97.1亿元，其中呢，2026年1至8月完成投资的11.72亿元。推进工作的话，就是8月24号的时候，铁路部门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9月3号，单列动车组跑出了最高实验时速385公里，后续还将进行重联动车组的逐级提速实验，包括信号系统测试等等。这项工作预计是9月下旬结束。下一步的计划的话，就是协调蒙城县、立新县加快推进项目的这个配资的拨付外部环境的整治、站前广场以及通站的道路建设等情况，全力配合工程的初步的验收初步验收的话是在10月8号至13号，那安全评估呢是10月19号至23号等工作，那确保是2026年的10月底具备通车的条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11号市司法局做客正丰航丰热线。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法律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的名义从事司法服务业务的如何处理呢？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没有取得执业律师证书的人员以律师的名义从事律师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是没收非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好，律师违反规定向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院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依法办案的，如何处理呢？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依法办案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可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非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那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是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仲裁的，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是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是仲裁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该怎么办。根据相关的规定，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市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下的处罚。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侯先生，他说自己的亲戚呢在31中教学，那申请的工作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调到一个近的地方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回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当年就给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意思到这个冬季这个调。
2: 哦。
3: 调也得好。
2: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好嘞。
2: 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
2: 哦，行，
3: 感谢你。
2: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满意。
2: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3: 是的。
2: 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叫至少上10万中学，可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中国六中呢，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着小孩多学的知识，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我俩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问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要不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馆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的。
2: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3: 现在在农民上呢。
2: 哦，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3: 啊，
2: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他一直在提，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理紧，我也不要他呢，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2: 哦，行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3: 好好好好，
2: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3: 哦，再见再见，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李先生，他说呢，跟着包工头在古井，干的小零工，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2: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4: 没有。
2: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2: 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内蒙上吗？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2: 嗯，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
4: 嗯
2: 啊、嗯、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4: 对了，
2: 嗯，
4: 沟通了。他说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2: 哦，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
4: 嗯，
2: 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4: 好的。
2: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他们镇上有个商户，很多商户都说呢，接到了政府通知，说限期3天拆除违建，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规定？嗯，来关注一下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没有联系。
2: 黎巴镇政府呢？
3: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咱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2: 啊、
3: 嗯，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都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的。
2: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3: 啊、嗯，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有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
2: 都
3: 是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到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
2: 嗯，
3: 他拆的就是咱们，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包括之后那个东西晒的下雨，就是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2: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呀、啊？
3: 也没说，也没过来，
2: 也没过来，
3: 大多数都没拆，嗯，都在那、
2: 哦、
3: 好好的。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是你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门口他们都留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
2: 嗯、
3: 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
2: 嗯，
3: 黄线以外都是自有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放在那里。
2: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3: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分泊州市。
2: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那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嗯，好的好的，谢谢领导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6: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7: 你是谁呀？
6: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8: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了，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4: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3: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5: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3: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6: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3: 好，
7: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3: 好。
8: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3: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9: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药博会期间，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博武铁山宾馆拉开帷幕。这次交流会可不一般，它关系到咱亳州中药材产业的未来发展，也关系到很多药商种植户的钱袋子。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报告环节，专家孙立英带来了政策赋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分享，让大家对政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我们今天的签约点赞
2: 活动还开展了优质优价平台解读及启动仪式和重点项目签约，而亳州中医药集团与印尼顶尖自然资源公司荣冠国际集团的签约，更是让亳州的中药材走向了国际舞台。在主题报告环节，专家们还围绕中药材真伪鉴别、集采政策落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分享。这些内容不仅专业，还特别接地气，让在场的药商和种植户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4: 来到这里开会，碰到很多同行啊，之间交流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对我们自己未来要开展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5: 通过此前这次会议，让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下一步要推出这个中医药关于这个种子方面的这个很多政策。
6: 今天解读呢，那是中药材种子的管理办法，主要是包括从资源保护、品种登记、生产经营管理、种子质量这方面去进行规范的。
7: 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就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专家、企业、种植户都能交流起来。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推进中药材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让亳州的中药材飘香世界。
1: 9月9号上午，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亳州举办，全省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从业者齐聚一堂，立足中药种植、加工、质检、流通全链条，聚焦产业品牌建设等关键方向开展深度研讨，为安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合力。
8: 本次研讨由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依次登台，分别就中药饮片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构建、中药饮片标准提升、中药材产地加工、生产新技术应用等课题做主题分享。业内科研专家立足亳州产业定位，从品牌打造、理论融合、技术革新等方面给出专业指导。
9: 我们经常讲的南新安白花头，亳州要尽量的就是打出自己的品牌，融合我们那个药材加工，迎合我们的徽派泡制理论体系。那么亳州呢，它虽然是一个大的药材集团卖药的，但是还没有创造自己的泡制品牌。
8: 本次研讨会上，科研领域专家聚焦产学研融合落地，深度剖析现代科技与中药全产业链结合的应用场景，为行业技术迭代、质量管控升级提供新思路。
10: 因为从科学研究可以回答中药饮片生产全过程里面的呢，从栽培、加工各个环节里面的呢科学问题，那么形成的技术方法，而且这个技术方法里面的呢，必须要应用到生产实践，需要企业在这个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的呢改进生产技术。
11: 想要破局，必须靠科技赋能、品牌引领、全链条协同，让传统泡制从经验化走向数据化，真正实现优质优价。研讨会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共识，全产业链同仁齐聚亳州，聚焦质量提升、标准升级，行业已全面转向深耕品质的新阶段。
1: 以药为媒，连通世界。亳州药博会搭建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本届盛会呢迎来了多国海外代表团，越南中医药代表也走进药都，感受亳州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期待深化中越中医药经贸与文化交流。
2: 对于深耕中医药领域，致力于中越医药文化交流二十余年的越南中央中医协会执行委员黎秋慧而言，本次沉浸式参会体验亳州浓厚的中医药城市氛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2: 我们感到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气氛，整个这个文化，包括看的曹操的这个就是说现场的表演，这一切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好，就感觉就对这种城市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包括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里的人文各方面感觉印象非常好。确实是国际的药都，哪怕是街，每条街都有这个药材的名称，所以呢我们就感觉是真正的，就是说世界上这是一流。
2: 黎秋慧介绍，中医药文化深度影响越南传统医学发展，越南国内中医药应用普及广泛，市场需求旺盛。此次药博会组织周密，服务完善，让越南代表团全员倍感认可。
12: 那我们这次越南也是有官方的过来，包括那个卫生部的官员也过来，我们大家都感觉出说这次组织非常好，因为越南可以说是世界上受了中国中医药文化最影响最深的国家，我们全国也是就说有六十多家传统中医院。
2: 据了解，黎秋慧26年来长期担起中越两国中医药沟通的桥梁纽带，坚持将中国道地药材、优质中医药产品引入越南，惠及越南民众。
12: 也是作为一个就中医药文化的桥梁吧，就是说把中国好的产品引到越南，引进到越南，也让就是说越南老百姓能够就是说用上我们的道地药材，也是就是说产生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这种信赖。
1: 今天上午，市司法局做客政风豪富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3: 有市民来电咨询，对方欠自己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2年多了，一直没有归还。后续申请了强制执行，对方在判决后把房子卖掉，但也没有支付拖欠的工资，咨询该怎么办？
14: 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他在不动产那边是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拒执罪。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刑事责任。
13: 有市民来电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
15: 是那样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5家司法鉴定所。这个目前是市区3家，立新1家，蒙城1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2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孩子在校吃的安全、营养、健康是家长最关心的事情了。那新学期呢，亳州2所学校食堂迎来了智慧升级，上线 AI 养生食堂，结合中医养生理念，给学生量身搭配营养餐，校园吃饭再也不是统一的大锅饭了。
0: 新学期，市第37中学的学生每周都会在食堂小程序更新体质信息，就餐时学生只需刷脸绑盘，系统就会根据个人体质、过敏情况自动推荐合适菜品。 学生按需自取，设备实时称重计费，一旦选到过敏食材，系统立刻弹窗提醒，确认无误后统一结算就餐。
16: 现在吃饭特别智能，机器会根据我的体质推荐菜品，不再像以前一样随便乱吃，身体营养也更加均衡。
0: 这套系统依托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精准配餐，食堂菜品评价丰富，学生一餐可选三道菜，主食仅需一元，不限量，还配有免费汤，素菜 1.5 至 2.5 元之间，半荤菜3至 3.5 元之间，荤菜 4.5 至6元之间。45分钟就餐时段内可以少量多次取餐，统一结算，而且后厨全程启用智能炒菜机器人自动做菜。
17: 我们炒一个香菇油菜60斤，大概就是炒制就是4到5分钟吧。正常来说用人力大工炒，大锅要炒6到8分钟。然后我们的机器呢就是更标准化，更能节省人力，一个人可以看两台设备，然后更能控制成本，能控制低油低盐，炒的菜品更稳定。
0: 从体质识别、智能配餐、过敏预警，到后厨机器人标准化做菜、精准计费，整套流程简单自助，彻底告别以往千篇一律的大锅饭模式。
18: 之前我有些食物自己过敏不清楚，现在系统会提前提醒哪些菜不能吃，一目了然。在学校吃饭，我和家里人都很放心，
19: 评价都是非常高。另外价格还非常适中，之前没有食堂的时候我们在小餐桌吃的，但是让我家长就是不放心的一个地方吃的食材，我们肯定对孩子的一个要求比较高一点。
0: 今年秋季开学，亳州率先在市35中学、37中学试点 AI 智慧养生食堂，其中37中共1700名学生就餐，配备5台智能炒菜机器人，35中学共600多名学生就餐，配备3台机器人，用科技守护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
20: 每个学生体质各不相同，有的偏寒，有的偏热，还有的专属过敏禁忌，我们引入这套智能系统，再搭配后厨智能设备，把控油盐用量，结合评价多样的菜品选择，做到按需供餐，纠正孩子挑食偏食的习惯，全方位守护学生身体健康。
21: 本次两所学校的试点是我们打造健康校园的新举措，通过 AI 变体配餐、智能风险预警，让学生吃得精准，吃得健康。下一步我们将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让更多亳州学子受益。
1: 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最近，药都农商银行立信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往企业跑，专门走访那些有阶段性资金需求的科技型小企业，简化审批流程，落实利率优惠，把金融服务直接送到生产一线，帮企业抢抓原料采购的好时机，稳住生产和订单。
2: 位于利信县的安徽牧羊油脂有限公司是做动物油脂提炼、深加工和研发销售的民营科技企业。前几年市场波动大，企业一直精打细算稳着走，从来没找银行贷过款。但这个行业有个特点，端午过后到中秋之前，油脂原料价格会落到一年当中的低位，过了这个窗口期，价格很容易涨上去。今年企业想趁着低价多囤点货，保障后续订单生产，这样一来企业就出现了阶段性流动资金缺口。
22: 想要多储备原料就面临短期资金紧张，我们也没有大规模对外融资，正当为资金缺口发愁的时候，药都农商银行立信支行上门走访，及时了解到我们企业的实际困难。
2: 银行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这家企业的情况，当天就组织团队上门实地考察，详细核实了生产运营、订单和还款能力，摸清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痛点，随后为企业开通了小微企业绿色审批通道，缩短办贷时间，同时用上了利率优惠券，主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3: 针对牧羊油脂这类由实体经营的真实备货需求的小微企业，我们简化贷款的审批流程，用好利率让利政策，不搞坐等企业上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用高效的金融支持解决企业季节性临时性的资金难题，助力本土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
2: 这笔资金到位后，企业顺利在低价窗口期锁定了原料成本，也规避了后期涨价的风险，生产没断档，订单也能按时交付了。
22: 银行快速完成审批，还给我们落实利率优惠，帮我们把握原料低价窗口期，规避后期涨价带来的经营风险，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资金压力，让我们可以安心抓生产保订单。
1: 白露过后，我市40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最后的灌浆期。灌浆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直接决定籽粒粒种和最终收成。为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科学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8: 在吉林区赵桥乡的一块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分多速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
3: 我们这个桥城近百万亩的这个夏玉米，这个处于这个灌浆期。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对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这个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片肥，增加这个粒种。
8: 种粮大户焦瑞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夏玉米，目前全部进入灌浆关键期。为筑牢秋粮丰产基础，他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调配3架新款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
4: 这种无人植保机它的栽种能力强，单次作业面积大，减少了往返加约，另外又是双重雾化，越野穿透能力强，这样呢施越均匀，同时搭载了360度智能避障，设定好线路后，它能根据地块地形自行飞防，夜间也能作业，精准稳定，飞防效果好。
5: 这种新型植保无人机不仅效率高，效果还好。我们合作社组织了3架无人机进行作业，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8: 目前，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持续开展巡回指导和技术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各级专业合作社4000多架植保无人机的主力军作用，抢抓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精准落实各项田管措施，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如今肩颈僵硬、睡眠质量差、气色差等亚健康问题比较普遍，其实呢，不用复杂的调理方法，我们手部就有一个简单实用的养生妙招，随手就能够操作，既能疏通身体经络，还能轻松自测健康状态。
6: 从中医角度来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指循行的正是手厥阴心包经，这条经络和我们的气血、睡眠息息相关，做勾中指这个动作能直接拉伸刺激整条手厥阴心包经。练习的时候用手按住无名指、小指、中指向内发力勾向掌心，小臂出现拉扯感才是到位。若是过程中明显疼痛，就代表心包经气血淤堵，也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信号。
2: 据中医介绍，心包经呢，主神志、调气血，也是现代人最容易淤堵的经络之一。这套手部锻炼方法简单安全，长期规律练习呢，能够针对性的改善身体的小毛病，起到日常养护的效果。
6: 这个小动作没有场地限制，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特别适合经常熬夜、面色发黄，或是长期久坐、肩颈不舒服的人群。坚持疏通心包经，可以宁心安神，改善失眠，慢慢调理暗沉气色。建议大家每天做3组，每组30次，长期坚持，能有效缓解经络淤堵带来的各类不适。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药都施工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施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

有回。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0: 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一、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4: 没问题，如果部队琴弦断了。
15: 哦，是阿凡子大叔。
16: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14: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7: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电视台联合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好，
2: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3: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4: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5: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4: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6: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7集。
3: 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天鹅湖，也是最完美的谢幕演出。我现在终于知道柳介老师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了。他的确是个天才，不仅仅是表演上的天才，更是创意上的天才。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超越他。
4: 在你的心里，经典是用来尊敬和重现的，但是在他的眼里，经典是用来颠覆和重塑的，这是你和他的最大的区别，也是你们之间成就上最大的差距。但是这种颠覆一生只有一次，没有他那种生活经历和对接下来的生活决绝的接受，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他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法完成的梦境，这不正是一个优秀的舞者应该做到的吗？对于舞者来说，舞蹈就像是自己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境，只要没有放弃，就会一直生活在其中。舞者的人生就是给自己编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境，并将这个梦境展现给懂他的人欣赏。
3: 没错，这也是柳介老师所理解的芭蕾，可是我却始终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4: 那是因为你的心啊，都用在了别的地方。
11: 黛西惊讶地看着程耀，程耀却已转身不再看他。他走出舞厅，叶珂和黛西连忙跟了上去。站在走廊的工作人员用好奇的眼

0: 眼神看着他们，还没到退场时间，最后的谢幕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完成。见这几个人继续向后台走去，一个工作人员连忙抓住了程耀的手臂。
1: 客人，这里禁止进入。
2: 我们可以，这是我的证件，我是警察。
1: 原来是警官，
3: 先让他们进来吧。
0: 就在这个工作人员纠结的时候，林木从舞台上走了下来，对工作人员说道。走进后台，立刻能感觉到和黛西那里的不同。那时是临近上场前，大家都带着即将踏上战场的表情，但是这里的舞者却是凯旋归来的士兵。虽然因为一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大家大汗淋漓，但从脸上却看不到任何疲态，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演出。看得出来，在正式公演前，他们也没有把握。有几个演员注意到了叶珂，但是并没有觉得异样，他们已经习惯了警察到团里调查的事。但是当他们看到后面的黛西时，还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大概想不明白为什么竞争对手的首席舞者会出现在这里。不过看到自己的团长都没什么敌意，也只好将敌意隐藏起来。向里面走了一段以后，林木在贴着自己名字的休息室前停了下来，推开了门，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在等他们了，是秦毅。他已经换下了舞蹈服，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看到叶珂和程耀走了进来，他站起身鞠了一躬，
1: 谢谢，谢谢你们让我完成了这场演出，让我能够没有任何遗憾地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这话你对他说就好了，我可什么都没做。你要是做了什么的话，我就等不到今天了。
2: 请等一下，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3: 这位先生啊，前几天就发现了一切，但是他并没有举报我们，只是要求我们将公演的时间延后两个小时，作为交换，他会解开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一个谜团的。
2: 啊，程耀，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什么都没做，虽然是你给我提供了那些线索，但是我可没有义务替你去侦破什么案子，而且我并不是利益关系人，完全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我的发现，这并不违反法律啊。
2: 我给你提供的线索
1: 是演出的票，你一定没有仔细看那张票，否则呀，你早就应该发现这一切了。
2: 票
1: 是这儿，黑天鹅奥杰利亚林木，明白了吗？从奥杰塔芭蕾舞团离开之后，林木就是一直以白天鹅的角色出现在舞台上，但是这一次他突然以黑天鹅奥杰利亚的形象出现，我猜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通常做出这种决定的人都是准备告别舞台的，是谢幕的演出，但是林木正是巅峰的时期，状态并没有下滑的预兆，突然做出这个决定，我完全不能理解，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哦，所以
1: 那天我就去做了一些核实嘛。
0: 他想起那天在超市里见到林木的情形，他的购物篮里放着香烟、啤酒，甚至还有一个剃须刀，这些可不是一个单身女性会接触的东西，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都会有原因，这是他的科学观点，因此他判断有一个男人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个男人是谁已经毋庸置疑了。
3: 我可没有想到一个大学老师还是个名侦探，仅凭着那些东西就能推理得完全正确。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我可吓坏了，还以为自己辛苦隐藏的东西就这样暴露，连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2: 程耀，你给林木打过电话？
3: 哎，叶警官，请不要误会了，老师并没有向我们透露你们的进展，他那天只是问我，舞者的人生就是给自己编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境吗？我告诉他，不仅如此，这个梦境还要展现给懂得他的人欣赏。
0: 这些对话和之前叶珂与林木之间的对话完全一致， 但叶珂却清楚，程耀绝不会没有任何理由这么说的。
3: 老师说，既然如此的话，那这个梦就一定是那种不愿意让人醒来的美梦。王子已经回来了，公主也准备恢复她的真身，但是如果再在舞台上分开的话，一定会留下遗憾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们生活的梦和舞台上的梦应该融汇在一起，所以才有了这场天鹅湖。
3: 没错，这出天鹅湖真正的导演是老师。
0: 林木再次向程耀鞠了一躬。叶珂看着程耀，脸上的神色有些复杂，他可没想到程耀在艺术领域还有这么高的造诣。然而作为警察的朋友，却又出了这样的事，让警方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他很想问一句，为什么这么傻，问程耀，也问问林木。不，不需要问林木，他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将芭蕾视为生命的人，做出这种隐瞒只为了和心爱的人共同完成谢幕演出的心情。倒是程耀，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女人，值得吗？
1: 不会让你为难的，我向你保证，秦毅并没有杀害莫杰。
2: 可不光是那一个案子，
1: 还有一件事儿，是我答应他们的，我要替他们解开一个谜团。叶警官，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当年最终导致你们和莫杰反目的抄袭事件，你们一定没有想过，为什么莫杰会举报你们吧？
4: 不是没有想过，而是始终没有想明白。本来都是不错的朋友，可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他就到刘健老师那里去举报我们抄袭。
1: 可是真正涉嫌抄袭的却不是你们，而是莫杰。
4: 这唉，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这件事情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不，非常有必要，这关系到你们的关系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恶劣。
3: 没错，真正涉嫌抄袭的是莫杰，我们一开始就有过怀疑，他前后风格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4: 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并没有举报过他，也没有说过他抄袭的话，没有证据就这样说的话是对一个舞者的不敬。
1: 可是有人却问过你们这个问题。
0: 程耀看向了黛西，他的脸色有些泛白，身体也有些摇摇欲坠。林木和秦毅也将目光投向了黛西。
4: 的确是这样，黛西那时候最喜欢打听这种事情，那时候她才12岁，我们以为是这孩子好奇心太重，心直口快，并没有在意，所以说了那些不太合适的话。
3: 也并不是什么不合适的话，你并没有说过莫杰抄袭，你只是说他前后的风格变化太大了，后期的作品反倒没有前期的作品成熟。在这种事情上你一直是很小心的，轻易不会说对任何人不利的话。
1: 可你们还是被人利用了，那些话在有些人的口中完全变成了另一层意思。是这样的吧，黛西小姐，就在这样两个人之间传递一些经过篡改的信息，最终让秦毅和莫杰反目。
5: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那样对我完全没有好处。
6: 因为如果林木依然留在奥杰塔，你到现在也无法成为首席舞者吧。
0: 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恍然大悟，18年前的案子，一些关键的地方就这样渐渐浮现了。因为感到在林木的阴影下，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首席舞者，只有12岁的他便想出了这样一条完全不会让人怀疑到自己的轨迹，分化三个至交好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将秦毅的一些话稍作改变传达给莫杰，让他因为愤怒去举报秦毅和林木。而以他当时的年纪，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没人会刻意防备他，就算莫杰的举报失败，也会让柳介对秦毅和林木的印象大打折扣，不敢再毫无保留的信任自己还是有机会。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大概也没料到，反而促进他更快地成为了首席舞者。
6: 是这样吧？
5: 如果他至今还留在奥杰塔，那么奥杰塔的地位将不仅局限于此，我的成就也不仅仅局限于此。
4: 好了，不要再说了。
5: 当年发生那样的事情，是我和老师都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敢想象的。
0: 那时候自己只有12岁，正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虽然看着林木在舞台上的表演获得大家肯定，偶尔也会嫉妒，但他从没想过，不应该说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那件事。但是他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因为他只是柳介刚从芭蕾舞学校提拔进舞团的新人，而林木已经是首席舞者了。只要他还在，自己就不会有机会。他经常直言不讳地说希望自己能和林木跳得一样好的愿望，眼中闪烁着和他年龄完全不符的伎俩。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林木自顾自地做着基础练习，一条腿撑着地，另一条腿脚尖点地，在身前画着完美的半圆，笑着看着他。
7: 我也希望能够成为姐姐那样的首席舞者。
3: 芭蕾是需要天赋和毫无保留的投入的，你还小，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的。
4: 没错，你还小，你木姐姐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还分不清芭蕾和体操之间的区别呢。
3: 哎，不要那么说，像我这样有天赋的人天生就是为芭蕾而生的，怎么会分不清芭蕾和体操的区别呢？那个人是你才对吧。小希，知道天才和普通人的区别吗？
7: 不知道。
3: 天才呀，就像是你和我这样的，只要付出一点点的努力就可以成功了。而普通人呢，就像你琴艺哥哥和莫杰哥哥那样，虽然一直在努力，可是还是会一不小心就被人替代呢。
1: 喂，不要带上我好不好？我也是个天才啊，我只是还不够刻苦，才会被琴艺那家伙超过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拿回来的。
7: 姐姐，你是说我也是天才吗？
8: 不管是不是天才，都要刻苦训练。芭蕾没有捷径，如果不付出足够的汗水，是换不回别人的认可的。
0: 柳介老师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让所有舞者收回了飘走的心思，专心训练起来。只有黛西和林木悄悄地吐吐舌头。这是那个时候经常会发生的情景。12岁的黛西觉得，能够得到只有18岁的首席舞者的称赞，是他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没想到，柳介也没想到，不，应该说所有人都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没人知道，莫杰竟然会举报秦毅和林木抄袭别人的创意，而2个月后，因为这件事，秦毅竟然险些杀死莫杰。奥杰塔芭蕾舞团的格局几乎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秦毅被警察带走后没多久，林木便也无法在舞团里继续生活下去。心高气傲的他根本承受不了舞团成员异样的目光，选择了离开。
9: 他的离开导致舞蹈团的角色出现了空缺，除了当时扮演奥杰塔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接替木姐姐成为奥吉利亚。但是这样一来，却又没有人能够扮演奥杰塔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被柳介老师安排去扮演奥杰塔。可是在那之前，我根本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经验。没办法，又经过了将近5年的磨合，这个阵容才渐渐稳定下来。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我和木姐姐之间并没有角色上的冲突，她离开舞团我也不会接替她的位置。相反，我本来以为要到18岁以后才有那样的机会，还想多过一些不用想那么多的日子。结果因为你的突然离开，这个时间莫名的提前了6年。你一定不知道我有多恨你，我可是整整丢掉了6年的童年时光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中间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要放弃，可是一想到你，我就坚持下来了。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输，一定要站在你面前对你说，看，姐姐，你说的没错，我真的做到了。
3: 我也不相信他会那样做。舞蹈演员对舞蹈有着异乎寻常的洁癖，并对自己和他人的舞蹈实力有着非常客观的评价。如果对方比自己的水平高，从本能上就不会为了自己跳而去排挤对方。争角色只能靠实力，这和芭蕾一样，是一种高尚而且优雅的行为。
2: 不，虽然你那样说也没有错，但是还有一点你忽略了。我记得柳介说过这样的话，靠芭蕾吃饭对于一般的舞蹈演员来说根本不可能。团员的工资少得可怜，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要不是有附属的芭蕾舞学校撑着，恐怕团员还得向舞团缴纳维持正常运作的资金。由于练习时间很长，演员们根本没有时间打零工，只能靠父母接济。当然，一流的演员另当别论。从这一点来说，黛西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3: 可是他那时候才有12岁，完全不用为了这些事情操心。
1: 这并不重要，这件事情只是我根据当年发生那件事之后才得出来的结果，和你们之间的对话做出最合理的推理而已。你承不承认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说的话已经告诉我一切了，至于你们是否认可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且这并不影响我接下来的推理，只是不希望你们一直被蒙在鼓里而已。
0: 叶欣将一杯白酒递到叶珂面前，在将秦毅和林木带回警局后，他就给自己父亲通了电话。
10: 不是已经抓住嫌疑人了？看上去你们可一点都没有放松下来啊。
2: 是。
10: 怎么回事？
2: 人虽然抓住了，可是案子可没什么进展呀。
0: 他皱皱眉。在被带回警局之后，林木痛快地承认了自己有意包庇秦毅犯罪的事实，但是他说他们已经约好，两个人一起完成谢幕演出后就到警局自首。秦毅也没有任何抵抗。据他说，他原本一出狱就该去公安机关登记，但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让他把这件事延后了。在监狱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想一件事，当初莫杰为什么要举报他？这一点他始终没想明白。要知道，在前一天晚上，他们还在自己公寓里聚会到很晚，可第二天就发生了举报的事情。他觉得那件事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他急切地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原本以为他会痛快地告诉自己，没想到他什么都不肯说，但是他这种表现让秦毅更加怀疑。他提出要见见黛西，虽然不愿相信，但狱中那18年，他反复地想着自己说过的话，却发现只和黛西说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在挑拨自己和莫杰的关系，那个人只能是当年只有12岁的黛西。
4: 您放心，我只是想见见他，虽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但是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11: 可是
4: 即使你不带我过去，我也会自己找上门的。
1: 好吧，那我带你去。
0: 莫杰还是屈服，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将车开得飞快，甚至松开了方向盘，突然对秦毅进行了攻击。出于自卫，秦毅卡住了莫杰的脖子，车祸就那么发生了，莫杰就那么死了，这是秦毅完全没想到的。看到车子燃起那么大的火，他有些手足无措，毕竟自己还在假释期，和林木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完成。匆忙间，他选择了逃跑，并藏匿了起来。
2: 他并没有否认自己和莫杰的死亡之间有关系，但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导致莫杰死亡的主要原因。按他的说法，他反倒也成了受害人。
12: 不过，这些完全没有证据，对吧？
2: 老爸，你还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
12: 哎，这种事情啊，都已经写在你脸上了。
2: 确实，车辆的行驶记录仪目前还没有完整解读，暂时我们还是认定秦毅是造成莫杰死亡的主要人物。不过，我们搜查了林木的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对莫杰的车做了手脚，而且
6: 我们虽然认为苏静的死和他们两个也脱不开关系，但是也没有能够找到任何证据，甚至连通话记录都没有，这可让我们非常为难。
12: 我可不关心这些，佳宇啊，你多吃一些。
3: 谢谢，爸爸关心的又是什么呢？
12: 我一直想知道18年前是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好，
3: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4: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5: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6: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5: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7: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8集。
10: 确实，车辆的行驶记录仪目前还没有完整解读，暂时我们还是认定秦毅是造成莫杰死亡的主要人物。不过我们搜查了林木的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对莫杰的车做了手脚。而且我们虽然认为苏静的死和他们两个也脱不开关系，但是也没有能够找到任何证据，甚至连通话记录都没有，这可让我们非常为难。
11: 我可不关心这些，佳宇啊，你多吃一些。
12: 谢谢，爸爸关心的又是什么呢？
11: 我一直想知道18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10: 那件事儿吗？程耀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理，和我之前想的一样，不过
11: 他们没有承认，对吧？
10: 确实如此，而且程耀后来好像又想起了其他的事情。
13: 叶珂咂咂嘴，回想着后台发生的事情。这一次程耀将目光锁定在林木和秦毅身上，然而他们只是淡然地看着程耀，似乎程耀所谓的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5: 虽然这很残酷，但是我认为真相不应该被隐瞒下去，那对所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这种痛苦，虽然你们会觉得这也许是爱的甜蜜，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承担不属于自己的那份罪恶就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也不应该继续下去。
14: 并没有什么真相，真相就是我犯了罪，接受了应有的惩罚，就是这样。
5: 不，
10: 是想说出18年前的真凶吗？那么由我来完成如何？虽然还没有证据，但是我也已经猜到了真相，而且这是一直困扰我父亲的心事，由我这个做儿子的来解决，我觉得比较合适。18年前的那场导致莫杰重伤的凶杀案，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你吧，林木。秦毅是为了保护你才主动引起警方的注意，并最终被判刑的。
4: 你在说什么？我并没有做那样的事儿。
14: 都说过了，伤害莫杰的人是我。叶警官，你就不要再胡乱猜测了。
10: 不不，不是你，如果是你，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动手的。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在那个时候动手？
10: 因为你的性格，你向来小心，做什么事儿都会考虑得很清楚， 是那种需要走一步，但是却会考虑到之后三步以上的人。
14: 那又怎么样？
10: 如果是你的话，一定不会在自己刚过十八岁生日之后才动手，而是会在那之前。而且，首先你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伤人，其次，即便那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机会，也一定会在想好伤人之后该怎么办，而不会是匆匆忙忙的连凶器都没有处理就逃跑了。
13: 叶珂看着秦毅，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这个时候揭开真相，就像程耀说过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10: 所以当年的真相就是，刺伤莫杰的人是林木，而你事先也许不知道林木会这样做，但是因为对他的爱，案发之后你本能地抓起刀擦去了上面林木的指纹，带着刀逃到舞团外面。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才是凶手，可是有一件事你却忽略了。
14: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么当年的警察早就查到了，何必还要等到今天？
10: 因为舞者并不仅仅是跳舞的人，每一个优秀的舞者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他如果想要隐瞒什么的话，一定不会让我知道的。这是我调查的时候林木曾经说过的话。你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手上又拿着凶器，连指纹都是你的，还有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下子抓到你，大家都很兴奋，也就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
14: 愿闻其详。
10: 在凶案发生之前，凶器是藏在哪里的？
14: 就在舞台上，或者带在身上，随便哪里都可以。过去这么久，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10: 不，我到过案发现场，自从发现这个疑点之后，我尝试过很多隐藏凶器的办法，你猜结果如何？
14: 我怎么会知道？我已经自首了，十八年前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提起了吧？
10: 没有必要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完全没有必要，可是有一个人却被这件事情折磨了整整十八年，他一心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垂暮的老人，不希望把这种不明不白的事情带进坟墓里。我试过各种办法，结果证明，如果凶手真的是你，根本无法在案发前隐藏凶器，但是有一个人却可以。如果凶手是林木的话，凶器完全可以藏在身上，就藏在内衣里，那样基本不会太影响他的动作，是这样吧？请告诉我事实。
4: 没有的事儿，我并没有伤害莫杰。我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太好，但是杀人这种事儿，我还不至于。
14: 完全是在胡说八道，那件事就是我干的，至于为什么，早就已经说清楚了。叶警官，你纠缠在这件事情上简直是浪费时间。
10: 确实，以上这些只是我的推理，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为了完成一个老人的心愿而已。
5: 叶珂，对不起啊，我今天不能和你回去了，我可能弄错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到底是什么地方弄错了，现在完全想不清楚。
13: 从他的语气里，叶珂察觉到莫名其妙的烦躁，这是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的气息。而说完这句话，他便大步向外走去，根本不理会休息室里的人。叶珂很想拦住他问个清楚，但还是默默地让他离开了。他看上去确实精疲力竭，就说是自己这时发现的秦毅和林木在一起就好了，虽然免不了要挨一顿骂，但总比看着自己的好友，一直帮警方破案的好友站在法庭上要好得多。这个时候适当动用一下自己的权限也未尝不可，就算局长有所怀疑也没关系，他一定有更充足的理由来解释眼下的事。叶珂想，那家伙从来不做没意义的事情，这次也一定如此。虽然这个理由说服自己有些困难，但总算让他好受了一些。叶珂差点和从实验室走出来的人撞在一起，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看着那人小心翼翼的样子，就知道他手里捧着的实验设备非常贵重，要是弄坏的话，程耀一定不会放过他的。那人看了一眼叶珂，脸上的表情告诉叶珂，他感到后怕。 但还是礼貌地说道：
14: 哎，叶警官，老师在里面。
10: 要去上课吗？
14: 啊，不不不，这个是借来的，现在啊要还回去。
10: 好，你先走吧。
13: 叶柯点点头，侧身让这个人先走，随后推开实验室的门。他是临时决定来这里的，那之前他先到奥杰塔去核实了一些事情。秦毅和林木虽然已经被捕，但还谈不上归案，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开。如果在滞留期内不能调查清楚的话，就不得不放走他们，这对警方来说可是非常重大的打击。结果需要调查的东西没查到，倒是得到了另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早些时候程耀来过团里，叶柯感到很不解，
10: 他来做什么？
4: 说是受了您的委托来拿一些资料，就是当年案发当日的排练录像。人不是都已经抓住了吗？怎么还要查那些东西？
10: 确实是我让他来的。因为还有疑点没有解开，我们这种做刑警的嘛，就是这样，只要还有一个疑问没有找到答案，就没办法放下心来结案。
13: 虽然替程耀圆了谎，但是从黛西的眼神中却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相信他的话。离开了奥杰塔之后，他决定到程耀这儿来看看。程耀埋头在一堆资料里，根本就没抬头地说道：
5: 不是说过今天下午不要来打扰我吗？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在课上统一提出来就好。
10: 这样招待老友可不太像你啊。咖啡我就自己泡了。
5: 啊，是你啊？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0: 如果我是个女人，不，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我猜你的学生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一家的。
5: 我倒觉得和你做朋友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儿，除了给我找麻烦，你呀没给我带来一件好事儿。这次来是要传达你们局长的决定了吧？
10: 嗨，没有的事儿。那件事儿我根本就没和局长说，我这次是专程来感谢你的。
5: 哟，感谢我？
10: 感谢你帮助我们抓住了秦毅。
5: 哎，我什么都没做，他们本来就做好了自首的打算。说到感谢，倒是应该他们说，还轮不到你。
10: 哼，也没错，也给你带来他们的感谢。
5: 哎，其实啊，他们也应该感谢你才对。如果不是你那么笨的话，他们的这个计划呀，可要流产了。
10: 为什么？
5: 这么说吧，从你第一次对我说起秦毅和林木之间的关系，我就不太相信，秦毅竟然会不去找林木。
13: 叶柯沉吟，他想起程耀看到林木影集的时候那种奇怪的反应，之后就问了一些古怪的问题。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怀疑了。
5: 你对我说过，就算在监狱里面，秦毅还是会坚持练习的，这说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舞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木啊是他梦的延续，他一定会关注的。那个时候只是怀疑，但是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我还不知道，是在案子发生后还是发生前，这些啊我完全不知道。不过后来问了你那些问题，我就大概知道了一些。
10: 是哪些问题？
5: 当时林木在咖啡厅的表现，还有那份影集是从哪里拿出来的。你告诉我是林木从办公室里拿出了那份影集，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种非常私人的物品怎么会放在办公室呢？那就只能是他计算好了你们一定会找他借这些东西，但是又不方便带你们去家里，所以故意放在办公室的。那你说是什么让他不方便带你们去家呢？
1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那不太可能呀，之前我们到他家里去过，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5: 哎，这才是他最聪明的地方，因为之前你们已经去了一次，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所以啊他猜你们一定不会再去的。
10: 这样说的话，那之前……
5: 没错，一想到他是为了隐瞒秦毅和自己在一起才故意将影集放在办公室里，我就断定那之前在咖啡厅碰到你们也是他安排好的。虽然他的确表演得很精彩，
13: 舞者并不仅仅是跳舞的人，每个优秀的舞者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他如果要隐瞒什么的话一定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这句话还是当初林木对秦毅的描述，现在回想起来，就算是说他自己也未尝不可。叶柯感叹着，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5: 如果他真的是去发寻人启事的话，可没道理开着车呀。就算是之前听说过秦毅可能在那家咖啡厅出现过，要进去询问的话，也没有必要带那么多寻人启事，一两张完全就可以了。这些理由还不够的话，那么还有一条，他独自一个人在外面坚持了18年吧，整整18年都没有倒下去，却在见到你们的时候和你谈完话之后就没有办法开车了吗？所以他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为了让你们成为他最好的证人。
10: 不，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看这次完全是你这只瞎猫撞到了死耗子，因为你这个假定是建立在秦毅和林木之间的感情没有破裂，他入狱是为了林木顶罪的前提上，但是迄今为止两个人都没有承认过，所以你的推理并不成立。
13: 没错，对于之前他们推测的18年前案件的真凶是林木的这件事，两个人都不肯承认。秦毅坚持凶手就是自己，林木坚持的却是凶手就不是自己。对于秦毅竟会做出那样的事来，他一直感到不可思议。
5: 不，虽然我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推理至少在秦毅看来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0: 算了，我来可不是为了这个，现在我遇到的麻烦可不少。
5: 秦毅承认见过莫杰，承认对他进行了袭击，但不承认自己杀了他。林木也不会承认苏静的死和他有关。
10: 确实如此，而且秦毅还宣称是莫杰想要制造车祸与他同归于尽，他是出于自卫才对莫杰进行了袭击，所以我还需要证据。那个诡计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的，对吧？
5: 哎，我一早就对你说过了，秦毅并不是杀害莫杰的凶手，在这件事情上调查下去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不光是这件事，去调查苏静的死和林木有什么关系也不会有相同的进展，他根本没做过。可是你们不肯相信，要真凶的线索我或许能够查到，但是要找到秦毅杀害莫杰的线索，很抱歉我完全做不到。
10: 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认定秦毅和林木就是凶手，所以所有的调查都要围绕这一点展开。你现在这样说，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服局长，而且你也根本不能告诉我真正的凶手是谁。
5: 对，你说的没错，诡计的核心是镁，镁是一种活性很强的金属，在空气中短时间就会被氧化，失去燃烧的可能。所以说诡计的执行人一定要频繁地使用那辆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鞍前气囊的位置的镁粉进行更换，这段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天。现在能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个诡计实现的可能性太小了吧？
13: 绝望中寄存着复仇的希望。叶柯想起这句话，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凶手无法明目张胆，甚至不能直接面对莫杰的死亡，他只能生活在绝望中。然而他对他的仇恨却又让他不肯放弃最后一丝复仇的希望，所以才用了那样的诡计吗？他点了点头。
10: 哦，我明白了。对了，听说你去了奥杰塔借了一些东西。
5: 嗯，没错。
10: 是新发现了什么吗？这次可不能自己藏着，一定要告诉我才行。
5: 这个呀，只是用来鉴赏的，突然之间发现芭蕾也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13: 程耀这样说着，但是脸上的表情却告诉叶柯他分明是在撒谎，而且丝毫没有掩饰。然后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僵住了，他靠在椅子里喃喃地说道，
5: 我想秦毅说莫杰想要制造车祸和他同归于尽这件事儿，他并没有撒谎。
10: 你这家伙到底发现了什么？
5: 可是那怎么可能呢？不，完全无法理解。
10: 你到底在想什么？和我说说吧。
5: 哎，对不起了，那个，今天要不你先回去吧。
10: 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打着我的旗号去借东西就算了，现在还要对我隐瞒。
13: 叶珂提出抗议，但一看到程耀的表情就不再说什么了。物理学家的那张脸好像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叶珂和他认识了这么久，也只是第二次见到这样的表情，上一次是在特斯拉线圈杀人的那个案子中。程耀再次向他道歉，叶珂起身，他的疑问堆积如山，但理智告诉他，这个时候最好在好友面前消失。上次他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就揭穿了一个让人无法相信但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次应该也是如此，但是物理学家需要时间去寻找证据。秦毅和林木被捕三天后，按照程耀提出的方向，警方的调查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份长长的名单摆在了叶珂面前，那是按照程耀要求整理出的名单，在案发三个月前，所有使用过肇事车辆的人员都在这份名单上。叶珂看着名单，却感到头痛无比，那上面没有秦毅的名字，当然，不可能有，但总该有个人和秦毅或者林木之间有关系才行。叶珂将那份名单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终于找到了一个人，黛西，可是他根本不可能是帮凶，他和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势同水火，不可能帮他们。虽然他自己不肯承认，但秦毅和林木说过的话已经证实了程耀的推理，就连自己的父亲叶欣都对程耀赞不绝口。他决定把这份名单带给程耀，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个时候程耀竟然没在实验室。
14: 老师不在，
10: 临时有课吗？我来之前可是查过他的课程表，这个时候他明明应该在实验室才对。
14: 这个就不清楚了，老师这些天没事的时候都要外出，如果有急事的话打电话就好了，我有他的号码。
10: 我也有。对了，有件事情问你，程耀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我是说比如看一些奇怪的东西，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吗？
14: 叶警官，你这是在怀疑老师吗？
10: 不，这并不表示他和案子有什么关系。怎么说呢？哎呀，解释起来有点困难，我觉得他好像在顾忌我，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也知道那家伙的个性，要是打定主意不跟我说的话，我把他带回局里也一样什么都问不出来。
13: 虽然不确定这样的解释对方能理解多少，但是助手的表情终于有些放松下来，并且不易察觉地点点头，大概是在同意他对程耀个性的描述。助手想了一下，说道：
14: 不过老师最近的确很奇怪。
10: 啊？哪里不对劲？
14: 他一直在看一些和教学无关的录像，还让我们按照里面的内容来站位。
10: 是芭蕾的录像吗？
14: 嗯，没错，但之前从没听说过老师对芭蕾感兴趣。说实话，我可看不出他对那东西有多大兴趣。
13: 叶珂抱起双臂，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那份录像他看过，而且不止一次，但一直没看出什么问题来。按这个助手的说法，问题是出现在当时的站位上。那家伙从来不做什么无意义的事情，他总觉得程耀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甚至他明知目前警方所做的努力全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无用功，而且也知道只需自己的一句话就可以指明正确的侦破方案。过去这个物理学家可是帮助警方破获了不少大案，这次也一定可以提出有效的建议，但是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6: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7: 垃圾桶里捡来的。
16: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7: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6: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7: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6: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18: 嘟嘟。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9: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8: 又能有啥诗意？
19: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8: 哎，有点意思。
19: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8: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9: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8: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9: 是啊。
18: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9: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8: 包我身上。
19: 赶紧把药喝了呗。
18: 嗨，
19: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调成20到26度，涡阳20到25度，蒙城20到25度，利辛20到26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桥城区一直在稳步推进农村户色改造工作，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让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得到提升。
1: 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法律援助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晒被子，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 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农村的旱厕改造是提升乡村环境、改善村民生活的一件大实事。今年以来，桥城区一直在稳步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把村里老旧脏乱的旱厕全部改成干净卫生的无害化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让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得到提升。2026年，桥城区计划完成3000户农村厕所改造，截至目前已经改完了2862户，整体完成率达到 95.2%， 改厕工作推进速度快，成效实打实。桥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村民孙九荣家里，改造后的卫生厕所焕然一新，干净又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全都配套齐全，设施十分完善。说起以前的老式旱厕，不少村民都犯愁，一到夏天，厕所周围苍蝇蚊子到处飞，味道又臭又难闻，不仅影响居住体验，还特别不卫生，是村里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如今厕所改造完成，村容户貌大变样，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省心的新式卫生厕所。孙九荣：
12: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沉淀质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1: 村民陈和队：
13: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越干净了，越卫生了，越绿了。
1: 在改厕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一刀切，不强行推进，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还专门召开村民大会，耐心询问大家的想法，细细讲解改厕政策和补贴标准，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让大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家的改造方式。施工期间，村里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为每一户改造家庭建立专属档案，改造完成一户验收合格一户，坚决杜绝敷衍改造、质量不达标的情况，保证每一户的厕所改造都扎实靠谱。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14: 主攻莫派，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讲清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 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知识，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政事落地见效。
1: 不止抓好厕所改造建设，古井镇更注重后续管护工作。当地把护厕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洁净乡村创建工作统筹推进，专门建立了厕所维修、粪污清掏的长效运维服务体系，彻底解决村民厕所坏了没人修、粪污满了没人管的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15: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污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1: 据了解，桥城区推进农村改厕不追求速度和数量，始终坚持质量优先、时效第一，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统一推广实用的三格式无害化护厕，同时健全后续运维管护机制，把厕所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全方位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让乡村颜值越来越高，村民生活越来越舒心。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16: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7: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18: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9: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8: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9: 对不起，麻烦您了。
18: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9: 对不起，麻烦您了。
18: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9: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8: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20: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0: 昨天上午，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法律援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来电咨询，对方欠自己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2年多了，一直没有归还。后来申请了强制执行，对方在判决后把房子卖掉，但也没有支付拖欠的工资，咨询该怎么办？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回答说：
21: 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在不动产那边是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拒执罪。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 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刑事责任。

0: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王亚南回答说，
1: 这个目前的市区三家，立新一家，蒙城一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也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两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2: 健康小贴士，
3: 天好晒被子，很多人觉得越久越好，拿出去一晒就是一天，收回来还要使劲拍打几下，觉得这样才干净。可是晒被子的时间不对，方法不对，不仅晒被效果差，还可能把被子晒坏了。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晒被子的正确打开方式。医生介绍，晒被子并不是越久越好，什么时间晒，晒多长时间都是有讲究的。亳州兴华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马腾飞：
4: 晒被子建议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夏天晾晒2个小时左右，冬天棉被晒3到4个小时，棉纤维就可以达到足够程度的蓬松。如果你的被子是合成纤维的材质，那么晒2个小时基本就足够了。
3: 晒好的被子，很多人习惯拿棍子使劲拍，觉得能把灰拍掉，其实这个动作对被子伤害很大。马腾飞：
4: 如果是棉花被，它的纤维粗而短，容易断裂，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变成沉棉，而使纤维细而长，拍打后纤维一旦紧缩就不容易还原。羽绒被呢就不能拍打了，因为羽绒会锻炼成细小的羽丝，影响保暖效果。
3: 建议大家收被子时用刷子轻轻刷一遍就好。另外，不是所有被子都能直接暴晒，有些被子直接暴晒反而伤面料。马腾飞：
4: 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在阳台等通风处晾晒1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化纤面料或者混合纤维面料的被子也不宜暴晒，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于高温下会释放化学物质，这类被子可以先覆盖一层棉布再去晒，这样就可以保护被面不受伤害。
3: 晒被子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被子蓬松暖和又不受暴晒的损伤。趁天好，赶紧把被子抱出去晾晒一下吧。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6: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7: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6: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7: 不单纯。
6: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7: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6: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7: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6: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6: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7: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6: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7: 你来我往成累赘，
6: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8: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9: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10: 我跟儿子一样。
11: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9: 妈，那我一碗就够。
10: 我也一碗就够。
12: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3: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12: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3: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生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10: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12: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3: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说山西风光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进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党中央已经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联系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联系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些年抓作风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吃透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4: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坚持常态化党性淬炼，深化运用武学联动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动真碰硬，扎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成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标四个过硬重要要求，以重点问题突破带动工作整体提升，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群辅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候，要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统筹抓好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全府集中整治，为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贵阳县纪委监委选准工作切口，对全县乡镇2016年以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纠治，紧盯资金申报、面积核实、审核公示、打卡发放全流程，深挖违规违纪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依托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采取台账比对加档案查阅加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农业、财政部门工作人员逐村核查历年补贴清册、土地确权档案、补贴发放流水等资料，通过跨年度数据比对筛查异常信息，同时随机入户走访农户，核对补贴申报面积、实际发放金额，精准排查资金发放乱象。针对排查发现的耕地面积动态核查流于形式、村级审核履职不严、补贴台账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建立问题台账，细化问题详情、涉及人员、违规金额及发生年限，形成完整核查卷宗，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将问题线索清单及佐证材料统一移交所在乡镇，明确核查标准、处置要求和办结时限，要求分类甄别工作疏漏、履职不力、违纪违规等不同情形，从严从实核查处置，严肃整治惠农资金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督促违规资金清退到位。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结合监督检查、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发现的问题，督促农业、财政职能部门补齐监管短板，健全补贴申报、动态核查、公开公示长效机制。
5: 利辛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李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亳州市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作人员黄润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5: 公宜修原是战国初期鲁国的博士，负责掌管官府图书，博通古今，后来因才学和门第不凡，被鲁穆公任命为国相。有一次来访的宾客向公宜修赠鱼，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礼物却被他拒之门外。客人十分不解，听说您很爱吃鱼，现在我送鱼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宜修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您的馈赠。 如今我身为国相，自己买得起鱼，如果因为收了您的鱼而被免职，今后还有谁会给我送鱼？所以我不能接受。龚宜修的故事还不止于此，家中所种葵菜味道鲜美，他品尝之后却命令将园中剩余的葵菜全部拔掉丢弃，家中所织布匹质量上佳，他却将妻子赶出家门，并将织机焚毁。表面上看，从不授鱼到拔葵翻机，龚宜修的为人处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近人情。那么一位博通古今、贵为国相、一言一行都受到举国关注的政治家，为什么要在十分重视人情的传统社会着意塑造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形象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而着眼点又有不同。龚宜修身为国相，大概不会因为收了点鱼而被免职，身为贵族，就算被罢免官职，恐怕也不会沦落到买不起鱼的地步。所以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更像是托辞。不受鱼的考量着眼点在防微杜渐。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谯城发展，
1: 展示谯城魅力。
0: 谯城之声，
1: 谯城之声。
0: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谯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谯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3: 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样板亮相，安居工程点亮乡村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11号下午，谯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会议。

0: 间分工合作，在减量提质上下功夫，加快形成协同高效、错位发展的产业生态。药攻坚精致饮片赛道，引导企业适应中药饮片集采趋势，大力推进 GAP 种植基地建设，同步推进创新型中药饮片标准体系建设。药攻坚中药提取和配方颗粒赛道，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优化中药提取、提纯、精制工艺，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升级。药攻坚中成药研发赛道，加快中成药新产品研发，突出名优中成药品种的二次开发，加快省内外中成药品种转移。药攻坚中兽药宠物保健品赛道，围绕宠物医药产业加快布局，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药攻坚中药日化及保健用品赛道，支持企业开发天然化妆品、特色日化品、保健用品等产品，不断拓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空间。乔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陈颖等参加会议。
1: 乔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现已建成，该点位同时承担武博高速项目安置房功能。近日，村里组织村民实地看房参观，后续将在全镇逐步推开建设，让更多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宜居新房。走进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的样板房，白墙灰檐的样板房错落矗立，现代简约的建筑风格与乡村环境相融，屋内空间开阔敞亮，功能分区科学。不少村民走进样板房各个房间，仔细打量房屋格局，探讨房屋的居住体验。十八里镇小槐村村民谭立芳：
2: 这房子设计的也不错，我热心的，我也想搁这个买一套。
1: 十八里镇小槐村村民卢秀玲：
3: 这个房子呢，反正建的也不错。我从头一开始跟你说了，我都来了。我还看了看那，俺是这材料吧啥吧也都是些好。正好俺俩人结婚一个，还有一个没结婚的，俺都在前面住。我想看买一套。
1: 小槐村这处完美好房试点，兼顾武博高速项目群众安置需求，打造实体样板，把户型风貌建设标准直观显现在群众眼前。亳州金地建工现场负责人徐宁：
4: 由专业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用的材料由厂家提供检测合格报告及合格证，材料到账后，我们进行现场抽检。确保材料合格后用于现场生产。施工过程中，我们邀请村民进行现场质量监督，确保现场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1: 样板房建成对村民开放，把农房建设从图纸变为实景，方便群众现场感受，提出想法。十八里镇小槐村党支部书记杨飞：
5: 我们把样板房建好开放，就是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一方面满足高速拆迁群众安置需求，大家可以实地来看房提意见；另一方面以点带面，为后续村里农村建房提供参考。
1: 样板房建成开放只是工作的起点，当地以小槐村试点作为实践样本，不断积累户型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6: 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建设途中，既是高速项目安置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推进农房品质提升的示范点。接下来，我们收集群众参观之后的意见和建议，优化完善建设方案，成熟一批推开一批，切实把安居实施搬到群众心坎上。
1: 据了解，接下来乔城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乔城区举行2026年就业创业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871人次，有效帮助劳动者补齐技能短板，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就业增收。精准开发公益性岗位550个，全力托底安置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708个，岗位完成率达 91.09%， 吸纳243名，

0: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与就业见习，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257场次，参会企业2199家次，发布就业岗位5529个，达成就业意向6636人次，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795.5万元，扶持各类创业主体675家，带动就业2000人。开办创业大讲堂三期，精准服务创业者430人次，全方位培育创业人才，厚植全域创新创业浓厚氛围。
1: 国家安全部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指出手机蓝牙功能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漏洞实现信息窃取，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安全部门建议公众应养成用完即关的使用习惯，在不使用蓝牙耳机、车载设备、文件传输等功能时，及时关闭蓝牙开关，避免在陌生公共场所将手机设为可被发现模式，拒绝来历不明的蓝牙配对请求，同时保持手机系统和固件更新，及时修补已知安全漏洞。涉命岗位人员严禁在工作场所使用蓝牙耳机、蓝牙键盘等蓝牙设备，涉命电脑要禁用蓝牙功能，优先有线连接。
0: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3: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3: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贺信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救灾减灾、扩大对外开放、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
7: 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力博调研和主持召开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调研座谈会精神，审议亳州市贯彻落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任务分解表讨论稿，亳州市贯彻落实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调研座谈会精神任务分解表讨论稿。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力博调研并主持召开两场座谈会，充分体现了省委对亳州发展的关心支持，极大提振了全市党员干部的信心和底气。全市上下要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早起晚睡，奋力往前赶，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6: 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是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抓实抓细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全面整治厂房仓储、高层建筑、医院、养老院、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统筹抓好城镇燃气、动火作业、矿山、交通运输、旅游景点等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打击清除黑加油站点，着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聚焦中小河流、水利基础设施、隧道桥梁、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问题隐患整治，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融入和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好2026年药博会第四届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后半篇文章，积极参与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更多名师名校长，丰富拓展少儿文化服务供给，落实展籍护苗行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居民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领域，以绣花功夫抓好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等治理，完善日常管理机制，提升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7: 本台消息，9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汪继红对宗贵生一行来博考察表示欢迎，他指出博州超硬材料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原材料供应稳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正聚力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北京 3D 科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3D 打印、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优势突出，与博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博州将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博投资发展。宗贵生介绍了企业核心业务和在博投资意向，他表示博州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对在博投资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助力博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6: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市人社局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业务培训，为全市493名见习青年进行岗前集中充电储能，助力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野。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工作实际，聚焦实用性、实操性、针对性，拒绝空洞理论灌输。培训内容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求职用工对接、补贴规范发放等重点业务。参训见习生张世博。
8: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6: 针对基层经办和见习岗位中的常见问题，授课老师现场答疑解惑，逐项拆解流程，细化工作标准，精准化解以往政策理解偏差、流程操作不规范、服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让每一位参训人员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市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葛庆奎：
9: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
7: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贵阳县创新宣传方式，用好智能化手段，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让垃圾分类深度融入城市治理，走进百姓日常生活，通过点滴文明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品质。贵阳县文化馆联合幼儿园组织开展环保科技创意作品展活动，小朋友利用纸箱、塑料瓶、易拉罐等废旧可回收物品，开展手工创作、主题彩绘、迷你火箭等艺术展品，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分清垃圾类别，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教师李雪丽：
10: 所有科技展的展品全部取材于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塑料瓶、硬纸箱、易拉罐，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充满巧思的科创小制作，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发现废物利用的价值。
7: 贵阳县文化馆环保志愿者侯静一：
11: 我们通过趣味实践课堂，让青少年主动学分类、懂分类、会分类，逐步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区的共治格局，让垃圾分类新风吹遍城市的每个角落。
7: 以实践促认知，以智能提效能，贵阳以幸福港湾小区为示范，推进垃圾分类智能化升级，投入使用封闭式智能设备，有效解决垃圾混放、异味扰民等痛点。通过专人引导、定时消杀、精准分类等精细化管理，小区环境显著改善，同时创新积分兑换激励机制，调动居民分类积极性。贵阳县五里湾社区居民杨琳琳：
12: 垃圾分类投放可以累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同时呢，这全封闭的设备呢，有效避免了垃圾飘散呀、异味扰民的问题，咱小区里的环境干净整洁。
7: 贵阳县新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居委会委员胜利：
13: 积分兑换机制落地运行以来，不仅充分调动了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热情，从源头减少垃圾二次污染，提升了资源回收利用率，也有效解决了小区垃圾乱堆乱放问题，社区公共环境持续优化。
7: 贵阳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党支部书记江峰：
14: 我们坚持从源头做起，推进垃圾分类设施智能化升级，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深入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通过孩子带动家庭，通过家庭辐射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的农户氛围。同时我们也加快垃圾分类配套项目建设运营，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
6: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在立新县马甸子镇孙刘村，一棵树龄近550年的银杏古树，不仅是皖北地区的绿色地标，更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愁记忆。金秋时节，这棵安徽省一级保护古树硕果盈枝，当地正通过科学保护与文旅融合，努力续写银杏文化新篇章。立新县马甸子镇孙刘村村民王明福：
15: 你讲白果树，你就咱一个立新县，能没划线的时候，他没白果树出名。一句话讲完，什么叫白果树，你都知道是咱立新县的。
6: 立新县马甸子镇孙刘村党总支书记康立军：
16: 这个树目前呢是有将近550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皖北地区，包括在立新这周边是非常出名的，就是你可以不知道哪个庄，但是呢，来到马甸之后，都知道在马甸北侧有一棵白果树。
6: 这棵高于20米、胸径需3人合抱的古银杏，矗立于孙刘村北侧，树冠如聚散晴天。 虽历经近六个世纪的风雪洗礼，古树依旧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眼下满枝白果已接近成熟，颗颗饱满。这份跨越500余年的自然馈赠之所以能完好留存至今，离不开当地村民世代接续的细心守护。康立军，
16: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养的是把这个外围用这个石墙给它砌起来，然后呢定期的时候就是进行就是下面的一些除草修剪，然后呢必得人就是养每年进行一个就是养专业的，找一个专业的人过来就是养定期的检查一下。
6: 在孙刘村，古银杏树不仅是一道独特风景，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绿色名片。孙刘村正以银杏文化为核心，引导农户种植银杏树，把白果树的乡愁记忆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努力让传统村落向文旅融合新图景蝶变。康立军，
16: 我们孙刘村针对这个我们村里面的这个特色白果树，对我们的主干道路进行了就是要移栽，就是白果树，下一步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白果大道，给这个白果树形成一个特色的银杏文旅产业。
7: 近日，亳州景中爱心艺术团走进卫武广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宣传演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为亳州文明城市建设赋能添力。傍晚时分的卫武广场热闹温馨，主题横幅醒目亮眼，营造出浓厚的文明宣传氛围。本次演出紧扣文明交通、环境保护等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核心主题，精心编排了不闯红灯、一个烟头等特色文艺节目，将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等枯燥的理论知识巧妙融入戏曲、歌曲等表演中。演员们凭借接地气儿的精彩演绎，把鲜活的文明知识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静心聆听。景中爱心艺术团团长李景中：
15: 我们继续宣传爱护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家园，呼吁全市人民出门都在垃圾袋，将垃圾捡起来，使我们亳州更美丽，今后发展更好。
7: 整场演出内容生动，形式新颖，让市民在休闲纳凉、放松身心的同时，轻松学习文明知识，感悟文明魅力。现场氛围热烈，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曹杰：
17: 他们的演唱非常好，为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市呢宣传，就是呼吁广大市民骑车不闯红灯，要戴头盔，保护我们的这个文明创建的这种成果。
7: 据了解，景中爱心艺术团长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常态化利用周末时间在卫武广场开展文明主题公益文艺演出活动。艺术团以文艺为载体，以浸润为方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理念，持续带动市民主动参与文明创建，全力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创城氛围。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申领需要同时满足两大条件：企业条件，企业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个人重点群体，满足其一即可，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补贴企业可代办，个人也可自主申请。方式一： 企业统一代办，由单位人事经办。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或前往参保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集中办理。方式二，个人自主申报，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或携带材料前往企业参保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以离职人员可前往原企业所在地经办机构申报。
7: 我市申报的志乡乡议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1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镇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贺信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救灾减灾、扩大对外开放、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
7: 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新闻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

0: 街，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

0: 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4: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3: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6: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7: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7: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0: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5: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7: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8: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且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0: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1: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1: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3: 说。
12: 我想买双球鞋。
1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5: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6: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7: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8: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9: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7: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9: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7: 原来你是大蒸锅。
19: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7: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5: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你在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相约亳州要博会。

0: 9月9号上午，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亳州举办，全省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从业者齐聚一堂，立足中药种植、加工、质检、流通全链条，聚焦产业品牌建设等关键方向，开展深度研讨，为安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合力。本次研讨由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依次登台，分别就中药饮片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构建、中药饮片标准提升、中药材产地加工生产新技术应用等课题做主题分享。业内科研专家立足亳州产业定位，从品牌打造、理论融合、技术革新等方面给出专业指导。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彭汤义：
1: 我们经常讲的南星啊、白花头，亳州要尽量的就是打出自己的品牌，融合我们那个药材加工，迎合我们的徽派泡制底轮体系。那么亳州呢，它虽然是一个大的药材集团卖药的，但是还没有创造自己的泡制品牌。
0: 本次研讨会上，科研领域专家聚焦产学研融合落地，深度剖析现代科技与中药全产业链结合的应用场景，为行业技术迭代、质量管控升级提供新思路。安徽中医药大学于年军：
2: 因为从科学研究可以回答中药饮片生产全过程里面的呢，从栽培、加工各个环节里面的呢科学问题，那么形成的技术方法，而且这个技术方法里面的呢，必须要应用到生产实践，需要企业在这个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的呢改进生产技术。
0: 安徽盛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坤：
3: 想要破局，必须靠科技赋能、品牌引领、全链条协同，让传统泡制从经验化走向数据化，真正实现有质有价。研讨会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共识，全产业链同仁齐聚亳州，聚焦质量提升、标准升级，行业已全面转向深耕品质的新阶段。
4: 以药为媒，连通世界。亳州药博会搭建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本届盛会迎来多国海外代表团，越南中医药专家也走进药都，感受亳州中医药文化魅力，期待深化中越中医药经贸与文化交流。对于深耕中医药领域、致力于中越医药文化交流20余载的越南中央中医协会执行委员黎秋慧而言，本次沉浸式参会体验亳州浓厚的中医药城市氛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黎秋慧：
5: 我们感到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气氛，整个这个文化，包括看的曹操的这个就是说现场的表演，这一切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好，就感觉就对这种城市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包括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里的人文各方面感觉印象非常好。确实是国际的药都，哪怕是街，每条街都有这个药材的名称，所以呢我们就感觉就真正的就是说世界上这是一流。
4: 黎秋慧介绍，中医药文化深度影响越南传统医学发展，越南国内中医药应用普及广泛，市场需求旺盛，此次药博会组织周密，服务完善，让越南代表团全员倍感认可。黎秋慧：
5: 那我们这次越南也是有官方的过来，包括那个卫生部的官员也过来，我们大家都感觉出说这次组织非常好，因为越南可以说是世界上受了中国中医药文化最影响最深的国家，我们全国也是就说有60多家传统中医院。
4: 据了解，黎秋慧26年来长期担起中越两国中医药沟通的桥梁纽带，坚持将中国道地药材、优质中医药产品引入越南，惠及越南民众。黎秋慧
5: 也是作为一个就中医药文化的桥梁吧，就是说把中国好的产品引到越南，引进到越南，也让就说越南老百姓能够就说用上我们的道地药材，也是就说产生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这种信赖。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白露过后，夏玉米进入最后的灌浆期，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直接决定籽粒粒重和最终收成。桥城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在赵桥乡的一块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6: 我们这个桥城近百万亩的这个夏玉米，这个处于这个灌浆期。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对，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这个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片肥，增加这个粒重。
0: 种粮大户焦瑞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夏玉米，他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调配3架新款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赵桥乡飞防机手李明：
7: 这种无人植保机它的载重能力强，单次作业面积大，减少了往返加约，另外又是双重雾化，越野穿透能力强，这样呢施越均匀，同时搭载了360度智能避障，设定好线路后，它能根据地块地形自行飞防，夜间也能作业，精准稳定，飞防效果好。
0: 赵桥乡种粮大户焦瑞：
8: 这种新型植保无人机不仅效率高，效果还好。我们合作社组织了3架无人机进行作业，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也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0: 目前，桥城区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近百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持续开展巡回指导和技术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各类专业合作社植保无人机的主力军作用，抢抓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精准落实各项田管举措，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新学期伊始，桥城区司法局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关键节点，立足司法行政职能，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创新打造法治课堂强认知、实景实操、提能力、暖心守护、助成长三课堂，为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法治课堂强认知，筑牢开学法治根基。桥城区司法局选派优秀司法行政干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开展法治第一课专题宣讲，紧扣新学期校园安全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核心法规，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消防、心理健康等高频风险领域，精选典型校园案例，以案示法，以例明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念，自觉记好新学期成长法治第一课。实景实操提能力，强化守法自护本领，打破传统单向说教模式，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依托辖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和校园法治阵地，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辩论赛、法治情景剧等互动式活动，让学生在实景体验中直观感受法律权威，在实操互动中吃透法律知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暖心守护助成长，精准帮扶护航成长，聚焦留守、困境等特殊青少年群体，联合乡镇街道司法所、法律明白人，主动进校摸排，及时掌握学生监护状况、心理状态及社会矛盾纠纷，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同时持续畅通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涉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快速办结，以精准化、暖心化的法治服务，确保新学期关爱不缺位、守护不断档、成长有保障。
0: 近日，桥城区张店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多部门开展农药兽药专项综合整治行动。 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农药兽药含原料药线下门店、线上网店以及辖区规模种养基地，坚持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做到监管不留死角，宣传不漏一户。线下工作人员深入农资经营门店，对在售农药兽药产品开展实地巡查与监督抽查，重点核查产品标签标识、进货台账、产品有效期，严查销售停用、禁限用农药兽药等违法行为。在检查现场，工作人员向农资经营户、种植养殖户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张贴禁限用农药名录，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农药兽药安全使用规范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守法诚信经营，引导农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线上依托乡村微信群、和美乡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农药兽药安全科普知识、政策解读，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安全用药理念直达种养主体，打通农资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4: 财政区牛集镇食安办联合镇市场监管所深入辖区商超，扎实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商超管理人员及一线从业人员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手册及科普资料，结合典型案例，采取以案示法、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讲解假冒伪劣食品鉴别方法、食品进货锁证锁票规范、临期食品分类管控等重点实操内容，同时针对性指出日常经营中易忽略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现场督促商户紧绷食品安全思想防线，从严把好食品进货查验、存储管护、销售管控各道关口，坚守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底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该镇将以食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整合宣传资源与监管力量，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坚固屏障。
0: 9月9号，桥城区薛格街道薛格社区志愿者走进亳州第四中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文明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在校学生细致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规范以及垃圾分类的生态价值。宣讲过程中，志愿者紧贴校园日常生活场景，针对废纸、废旧笔芯、零食包装袋、过期文具等学生日常接触较多的物品，逐一开展分类科普，精准解答什么该分、怎么分、为何分等核心问题，帮助同学们纠正分类误区、厘清分类标准，扎实掌握垃圾分类基础知识，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在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主动抢答，面对各类生活垃圾能够快速辨别、精准投放，一次次准确作答，一个个规范操作，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学生勤学善思、主动践行文明环保理念的良好精神风貌。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同学们轻松掌握垃圾分类实用技巧，真切认识到垃圾分类是触手可及、人人可为的文明生活习惯，并表示今后将自觉规范校园和家庭垃圾分类行为，主动摒弃随手丢弃垃圾的不良习惯，积极争当绿色校园环保小卫士。
9: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0: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1: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0: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12: 就会加塞儿，
13: 我也叫。
9: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4: 来来来，抽根烟。
1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1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9: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6: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7: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6: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9: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贺信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救灾减灾，扩大对外开放，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
10: 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力博调研和主持召开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调研座谈会精神，审议亳州市贯彻落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任务分解表讨论稿，亳州市贯彻落实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调研座谈会精神任务分解表讨论稿。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力博调研并主持召开两场座谈会，充分体现了省委对亳州发展的关心支持，极大提振了全市党员干部的信心和底气。全市上下要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早起晚睡，奋力往前赶，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9: 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至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抓实抓细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全面整治厂房仓储、高层建筑、医院、养老院、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统筹抓好城镇燃气、动火作业、矿山、交通运输、旅游景点等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打击清除黑加油站点，着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聚焦中小河流、水利基础设施、隧道桥梁、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问题隐患整治，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融入和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好2026年亚博会第四届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后半篇文章，积极参与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更多名师名校长，丰富拓展少儿文化服务供给，落实展籍护苗行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聚焦居民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领域，以绣花功夫抓好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等治理，完善日常管理机制，提升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10: 本台消息，9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汪继红对宗贵生一行来博考察表示欢迎。他指出，亳州超硬材料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原材料供应稳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正聚力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北京 3D 科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3D 打印、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优势突出，与亳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亳州将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亳投资发展。宗贵生介绍了企业核心业务和在亳投资意向。他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对在亳投资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9: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市人社局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业务培训，为全市493名见习青年进行岗前集中充电储能，助力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野。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工作实际，聚焦实用性、实操性、针对性，拒绝空洞理论灌输。培训内容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求职用工对接、补贴规范发放等重点业务。参训见习生张世博：
11: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9: 针对基层经办和见习岗位中的常见问题，授课老师现场答疑解惑，逐项拆解流程，细化工作标准，精准化解以往政策理解偏差、流程操作不规范、服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让每一位参训人员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市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葛庆奎：
12: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
10: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贵阳县创新宣传方式，用好智能化手段，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让垃圾分类深度融入城市治理，走进百姓日常生活，通过点滴文明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品质。贵阳县文化馆联合幼儿园组织开展环保科技创意作品展活动，小朋友利用纸箱、塑料瓶、易拉罐等废旧可回收物品，开展手工创作、主题彩绘、迷你火箭等艺术展品，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分清垃圾类别，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教师李雪丽：
13: 所有科技展的展品全部取材于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塑料瓶、硬纸箱、易拉罐，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充满巧思的科创小制作，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发现废物利用的价值。
10: 贵阳县文化馆环保志愿者侯静一：
14: 我们通过趣味实践课堂，让青少年主动学分类、懂分类、会分类，逐步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区的共治格局，让垃圾分类新风吹遍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以实践促认知，以智能提效能，贵阳以幸福港湾小区为示范，推进垃圾分类智能化升级，投入使用封闭式智能设备，有效解决垃圾混放、异味扰民等痛点。通过专人引导、定时消杀、精准分类等精细化管理，小区环境显著改善，同时创新积分兑换激励机制，调动居民分类积极性。贵阳县五里湾社区居民杨琳琳：
15: 垃圾分类投放可以累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同时呢，这全封闭的设备呢，有效避免了垃圾飘散呀、异味扰民的问题。咱小区里的环境干净整洁。
10: 固阳县新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居委会委员胜利。
16: 积分兑换机制落地运行以来，不仅充分调动了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热情，从源头减少垃圾二次污染，提升了资源回收利用率，也有效解决了小区垃圾乱堆乱放问题，社区公共环境持续优化。
10: 固阳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党支部书记江峰。
17: 我们坚持从源头做起，推进垃圾分类设施智能化升级，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深入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通过孩子带动家庭，通过家庭辐射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同时，我们也加快垃圾分类配套项目建设运营，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
9: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在立新县马甸孜镇孙刘村，一棵树龄近550年的银杏古树，不仅是皖北地区的绿色地标，更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愁记忆。金秋时节，这棵安徽省一级保护古树硕果盈枝，当地正通过科学保护与文旅融合，努力续写银杏文化新篇章。立新县马甸孜镇孙刘村村民王明福：
18: 你讲背国府，你就咱一个立新县，能没划线的时候，他没背国府村名。一句话讲完，谁没想背国府？你都知道是咱立新县的。
9: 立新县马甸孜镇孙刘村党总支书记康立军：
19: 这个树目前呢是有将近550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皖北地区，包括在立新这周边是非常出名的。就是你可以不知道哪个庄，但是呢，来到马甸之后，都知道在马甸北侧有一棵白果树。
9: 这棵高于20米、胸径需3人合抱的古银杏，矗立于孙刘村北侧，树冠如聚散晴天。虽历经近6个世纪的风雪洗礼，古树依旧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眼下满枝白果已接近成熟，颗颗饱满。这份跨越500余年的自然馈赠之所以能完好留存至今，离不开当地村民世代接续的细心守护。康立军：
19: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讲的是把这个外围用这个石墙给它砌起来，然后呢定期的时候就是进行就是下面的一些除草修剪，然后呢，毕的人就是讲每年进行一个就是讲专业的，找一个专业的人过来就是讲定期的检查一下。
9: 在孙刘村，古银杏树不仅是一道独特风景，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绿色名片。孙刘村正以银杏文化为核心，引导农户种植银杏树，把白果树的乡愁记忆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努力让传统村落向文旅融合新图景蝶变。康立军：
19: 我们孙刘村针对这个我们村里面的这个特色白果树，对我们的主干道路进行了就是要移栽，就是白果树。下一步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白果大道，给这个白果树形成一个特色的银杏文旅产业。
10: 近日，亳州景中爱心艺术团走进魏武广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宣传演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为亳州文明城市建设赋能添力。傍晚时分的魏武广场热闹温馨，主题横幅醒目亮眼，营造出浓厚的文明宣传氛围。本次演出紧扣文明交通、环境保护等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核心主题，精心编排了不闯红灯、一个烟头等特色文艺节目，将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等枯燥的理论知识巧妙融入戏曲、歌曲等表演中。演员们凭借接地气儿的精彩演绎，把鲜活的文明知识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静心聆听。景中爱心艺术团团长李景中：
20: 我们继续宣传爱护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家园，呼吁全市人民出门都在垃圾袋，将垃圾捡起来，使我们亳州更美丽，今后发展更好。
10: 整场演出内容生动，形式新颖，让市民在休闲纳凉、放松身心的同时，轻松学习文明知识，感悟文明魅力。现场氛围热烈，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曹杰：
21: 他
0: 他们的演唱非常好，为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市呢宣传，就是呼吁广大市民骑车不闯红灯，要戴头盔，保护我们的这个文明创建的这种成果。
10: 据了解，景中爱心艺术团长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常态化利用周末时间在魏武广场开展文明主题公益文艺演出活动。艺术团以文艺为载体，以浸润为方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理念，持续带动市民主动参与文明创建，全力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创城氛围。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 25% 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申领需要同时满足两大条件，企业条件，企业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个人重点群体，满足其一即可，以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补贴企业可代办，个人也可自主申请。方式一，企业统一代办，由单位人事经办。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或前往参保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集中办理。方式二，个人自主申报，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或携带材料前往企业参保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以离职人员可前往原企业所在地经办机构申报。
10: 我市申报的志乡乡议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1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镇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贺信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救灾减灾、扩大对外开放、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
10: 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新闻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

0: 蒙迪琼，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一集说的这个李白来到成都府，到了赤胆侠周天远师哥的家中。这赤胆侠周天远没在家，干什么去了？看他师弟去了。他师弟是妙手神机马守义，那么李白就住在了周天远的家中。周天远的老伴对李白是相当的客气啊。等了这么2天，李白游山玩水的，哎，这天晚上这周家来了个人，夜行之人呢，飘身行又打外边进来了。

教了五个徒弟，这个大徒弟就是金刀手张勇，二徒弟银刀手李治，三徒弟小霸王韩刚，四徒弟就是一股烟无奈，五徒弟白面白大清。因为马上成都府的英雄馆要举办英雄大会，这个英雄大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当地的英雄馆撒鹿临田英雄节，把一些名家名士、武林高手和乍闯江湖初出茅庐的这些武术家们全请到成都，老一辈的这些武术家在一起是交流武学，小子辈的登台展艺标明贺号，就是一个武术交流盛会。你是练武的，乍闯江湖没有名，你在这台上练上一趟刀，打上一趟拳，喊出名字来，我姓什么叫什么，哪个门派的，哎，江湖中啊有你这么个人物，走到哪儿啊，栽着了，困难着了，同行可以帮忙，这叫标明贺号。这次这会比较大，南北八方侠剑英雄来的也比较多，包括这个关外的都来了好几个高人。有人还说呀，这个上武门的几个门长也到这个英雄盛会上，又听说这个江湖琴棋书画四侠还有诗词歌赋四怪老人也到这个擂台上。哎呀，这个声势可大了，这个大堂啊是十道328州1573个县，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黄河两岸武林当中上下三里路28、32、4、8、8、64个武术门派当中有这么琴棋书画四侠，那就是弹指乾坤妙手琴侠音声远，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歌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才图。这是琴棋书画四侠，还有这诗词歌赋四怪老人，南诗怪老人张无律，北词怪老人常不天，东歌怪老人曲太南，西赋怪老人文一般。别看这诗词歌赋四怪老人，那可是武林当中一顶一的高手，这次也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所以这个场面很大。杜大盼带领这几个徒弟到这个英雄会上干什么呢？让这几个徒弟标明贺号啊，得把这名喊出去，说白了就是在这个交流会上大做广告。他先打发这几个徒弟啊去通知那些师叔师大爷师姑二的娘，哎，就本门派的一些高手们，通知他们都到成都站脚助威，为这五个徒弟撞脸去。就这样寺外通知人的当中，这一股烟和这白面两个人第一次不遇着李白吗？诈骗了一匹马卖给李白了。哎，这哥几个赶到了成都，就住在了成都的四海英雄殿。这个四海英雄殿就是英雄馆开的，示范正门正派练武术的，到英雄馆你住在这儿，店里头你是吃喝都免费，说走前浅着了，困难着了，没路费再给你拿路费，这是个江湖店。杜大盼没到呢，这小哥几个都到了，都住下了，晚间喝了点酒，坐在这屋里头。这时候一股烟无奈看了一眼大伙，我说、哎呀，咱们这次到英雄馆来标明贺号啊，这个成都地界能人巨多，高人巨广啊，是不是、这个高人有的是。另外来讲，您来的时候师父说了，

咱们得提前呢看一看英雄馆的馆长刘老英雄，得去拜望拜望他。因为什么呢？人家是长辈儿，况且刘老爷子跟咱们师父还磕头，所以咱们得到那去拜望。咱们买点什么呢？这个英雄馆的馆长是美烟侠柳红城。刘老英雄掌中一把刀，纵横天下呀。这柳红城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披风刀柳屠龙，二儿子霸王枪柳屠虎，三儿子铁链锤柳屠熊，四儿子虎头钩柳屠豹。他有个老姑娘，他的女儿叫笑面嫦娥柳艳阳，那女孩长得太漂亮了，19、18岁啊，至今没定亲。武林当中好不错的名门正派那些公子哥，哎呀，追求这柳艳阳啊，有的上门提亲。可柳艳阳呢，这个人的眼光特别高，我一定要找个意中人，至今在家待嫁。所以这时候一股烟无奈说，咱们得看望看望刘老爷子，是不是？买点啥呢？买俩瓜那不难事儿，买个西瓜拎去那太薄了，弄茶叶这地方有的是，买点蜀锦那也不中。哎，我干点啥？不是我抠门，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干嘛的？飞檐走壁啊，对不对？学艺那天师父不就说了吗，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你说这成都有多少大款吧，发不义之财，那些财主们家里头有的是钱，有的是好东西，咱们干脆摸进去弄点干嘛的，偷点儿啊！咱们这偷不算贼啊，别偷那穷苦老百姓。然后弄点值钱的给刘老英雄送去，那多有面子。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吱声。哎呀，我这招怎么不行咱的？哎，我这白面，你找我干嘛？你说我这主意行不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老西子相当的同意。为啥他同意呢？白面小抠啊，不愿花钱。好了，那就这么地。我说你们哥几个同不同意说呀？金刀手张勇看了看白面，同意了，无奈提的主意。对，这是个主意。你花多少钱买那东西？那毕竟是买的，况且咱们哥几个也没那么多钱。那就摸个大户，分头行动，看谁整的好东西多。就这样分头行动出去了。单说金刀手张勇，你他摸谁家不好，偏偏呢他摸到了周天远的家。银面号手赤胆侠周天远是大宅子，哎呀，这个宅子很酷啊。他绕了一圈一看，这宅子里边住的人肯定有钱。就这样他进来了，偏巧碰上李白把他拦住了。那么张勇还以为李白是个贼呢。李白摇摇头，我跟你不是同道，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这院里的长工，我是扫地的，所以你要偷啊上别人家偷去。你说你把东西拿走了，明天主人发现了还以为我是监守自盗呢，万望给我个面子。哦，张勇点点头，原来你是个扫地的。不过月光下一看，李白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眼神，哎呀，这也不像个扫地的。行了，甭想那么多了，朋友你闪这一旁，我呀找点好东西就走。你看这做贼还有说实话的。李白听乐了，我能让你找吗？那你就砍价。金刀手张勇擦啷一声把刀拉出来，呜就下来。哎呦，李白想这真打呀。李白呀好战，怎么说呢，他跟他师父燕飞来学艺，他师父告诉他，你学这东西啊必须得积攒经验阅历，这个经

0: 那阅历在哪儿呢？
1: 战场上呢？光这个看剑谱练剑术，这个都是架子。说白了，拿新词翻译过都是理论，你必须得有实战。这个经验阅历是在实战当中磨来的，就像玩拳击似的，砰砰打。你泰森也好，霍利菲尔德也好，是吧？你打那沙袋再能打，你得到战场上去跟人家较量，在较量当中产生经验。李白现在正是积攒经验的时候，所以他一看张勇这刀来，他爹地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哦好，那我就奉陪你两招。李白可没拉出剑，就是闪展腾挪，挨帮几靠，十几个照面。李白一看，嘿，这贼行啊，这贼有两下子，哎呦，不拉剑不行啊。这李白一个大臂缠腰，擦啦啦啦啦，宝剑拉出匣。他这一拉出来，张勇就一愣，嗯，这扫荡院子有这么好的宝剑吗？一看这口剑一汪水呀，寒光逼人呢。张勇就知道了，你不是扫荡院子，你是个练武的。嘿，你都不报真名实姓啊，你欺我太甚呢，你小觑我呀，啊，你小看我了。所以这刀紧的啪啪啪啪啪，挂的风声啊。李白和张勇打了二十几个照面，这时间李白啊就瞧出来张勇的破绽了。张勇这个破绽出在心中，一他想速战速决，毕竟跑人家行窃来了啊，没完没了打，打到天亮那麻烦了，所以做贼心虚嘛，况且还是第一次啊做贼，这是处女贼。那么第二点呢，他在气头上，你说你是扫地的，结果会这么高的武功，你分明是个练武的，你不报你的名，你是小瞧我。所以这一气，这打仗不能生气啊，你得心平气和着打，头脑才能反应的灵敏。这一生气，气撞顶门，就出现破绽了。那么李白一个大宝剑抹过去，大江东去，紧接着来个反身脱龙，无缝朝阳，续入东升，最后这一剑一个大抹脖，来个桃花发。就快来桃花绽放撒放一样，噗一下，一个剑花晃过去，张勇就这一眨眼睛，这当中李白这剑就在张勇的脑袋上过去了，就把那帽子给削掉了。要是李白这剑也绝，专门往脑瓜子上整，在这戴天山一下山，不就一剑削双手吗？把这贺天川俩徒弟全给剃了，紧接着是剑扫贺天川，也把贺天川给剃了，专门他往脑袋上整，一蹭滋溜一道光，一蹭一层皮，把张勇蹭的滋啦一下子，什么玩意儿？这宝剑在上面过去了，帽子没了，给剃头了。哎呀，他一捂脑袋，一猫腰，滋溜就到墙根那儿。朋友，你能不能露出你庐山真面目？你是个练武的，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李白一笑，哈哈哈哈，在下青莲乡李白，我并无恶意，只是住在我师哥家，你来行窃不便，如其我做事而不管，岂对朋友够意思呢？好，张勇一想，你敢报名就行，一跺脚飞出去了，回到四海英雄殿，哎呀，脸都紫了，一推门进来一看，严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在这坐着呢。这哥俩呀

0: 偷了点东西，弄到一大户家，到大户家偷了这么一个紫檀盒，里边有两颗珠子，哎，正在这看呢。一开门，金刀手张勇进来了，李志横刚就站起来了。师哥，哎呦，你怎么了？一看这脑袋上面平了，帽子呢？哎呦，这头发还没了。张勇看了一眼李志，师弟，我一言难尽。我到一家宅，我先弄点什么，没想到碰着那么一位，他说他是扫地的，我们两个就比划上了。结果这人的剑法出奇的诡秘，难以抵挡。最后他使了一招桃花怒发，也叫桃花发，就把我这帽子给削下去了。这口气师兄实在难咽呐！啊！就在这时，门外说话了：“
1: 哎呀，来进来进来，我这白面快点，就快点快点。”
0: 条连龙外边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进来了。就见一股烟无奈手里头拿着一个黑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哎呀，放到桌子上。
1: 我告诉你啊，看见没？这是我跟白面弄的，知道这什么？
0: 嘿呦，张勇、李志、韩刚三个人一探脖子，这什么呢？你拿的？给哪儿偷的？哎，这咋这么个味儿啊？就闻着这味儿有点不对劲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可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
1: 白面，你说是不是？
2: 我说无奈，你说的太对了，这真是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
1: 知道什么吗？这是孔老夫子他母亲用的。
0: 什么？
1: 尿壶？呸！
0: 这把这几个人气的，
1: 我跟你说，这多值银子。后来秦始皇用，据说汉高祖也用，知道吧？这是历代皇帝用的尿憋子。
0: 实际呀，这一股烟无奈和白面俩人出去，哪个院他也没敢进。
1: 怎么说呢？你别看无奈吵着把火的啊，武功呢也会两下子，但是毕竟啊是第一次偷，所以这个做贼心虚嘛，他看哪个院都不敢往里跳，他鼓着这白面往里跳。我说白面，你进去，我给你放风打眼儿。
2: 你咋不进去呢？你哪爱陕西人？爱陕西人进去，万一弄到里头出不来，你管呐？
0: 后来俩人一转又回来了，进这英雄馆的门口的时候，发现墙根里有尿壶。行了，就他吧，拿回咱凑个数就行了。就这么回来了。
1: 哎呀，你敢一股烟无奈一说，大伙乐了。不过他一抬头一看，金刀手张勇。哎，我说师哥，你怎么了？
0: 哎，事情是这么事儿。张勇就把如何遇到李白这事儿，跟这无奈和白面说了一遍。
1: 像那个无奈，你压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咱毕竟是小偷做贼是吧？人家光明正大，咱猫东来狗东去的，这一剑把你削了就削了吧。师傅问起咱们就说你这个撞到宝剑上去了是吧？撞门框上把帽子撞没了。他不的，你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奈是个什么人呢？没事捅事儿，捅出事儿来，往冒泡里整，冒完泡他还怕事儿。
1: 怎么的？他报名呢？
0: 啊，
1: 叫李白。
0: 对呀、啊。
1: 哎呀，贺天川，咱们那个朋友，不就是让他一剑给削了吗？怎么这小子跑这儿来了？上次我弄了匹马，炸他一回，弄出300两银子，得收拾他。他不咱们一伙的。他在哪儿呢？
0: 他在小乡街一个大宅子里边的。
1: 好。那咱们哥几个去一起到那 IT 去，你看怎么样？
0: 是这什么叫一起去 IT 去？一起去打他去。
1: 对，我就不信一个整不过他，咱五个还整不过他。我说白面，
2: 你说吧，你说怎么的，去不去？
0: 这白面啊就围了无奈转，无奈啊说什么白面就起哄。
2: 哦，那怎么不去啊？
1: 那陕西人老喜子不当回事啊，
2: 那还了得
1: 啊！去，好，就这么地，咱哥几个会会这李白，就把他剁在那儿，呼啦仇，哥五个是闯进周家宅，
0: 与之详情 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一股烟无奈，还有小老西子白面白大清，这五个人就要打店房出来了，来到小香街，到了周大侠周天远他们家后院，干嘛来了？来跟李白会气来了。我俩到了墙根底下，无奈一挥手，我告诉你啊，常言说得好，不狠不吃米啊，这李白跟咱们顶上了，这是。这小子是个乍创江湖的，没什么名望，不过这武功倒不错啊，也不知道哪个门派的。哎，我这谁家呀？这吴代眨着眼睛，这墙还挺高哈。我告诉你啊，齐心合力，给他窝子狗全杀，咱们一起往上呼，人多力量大。我说白面，你说是不是？那就对了。按小老西子说，人多力量大，个个往前猛地杀，一定把这个李白给他弄白喽。什么叫弄白喽啊？就把他弄残喽。那对了，把他弄残喽。好了，进去杀！几个人用外头飘身行进来了，就在那屋呢，李白在屋里头呢，听外边有动静，李白就出来了。哎呦，一看来了五个，哗，这五人呢就把李白围上了。李白月光下一眼就认出这无奈的了，原来是你呀，你不是那盗马贼吗？哎，别说那个，什么叫盗马贼呀？那叫智商的体现，听着没？首先说弄了你300两，我说李白，你是哪门派的？你师父是谁？啊？你干嘛的？你怎么事儿？你交代清楚了还则罢了，交代不清楚，我们几位可不是吃醋的。他那话音刚落，边上小老西子说话了，我是吃醋的，俺是哈醋的，俺好哈醋。行行行，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你愿吃醋你，我知道。我李白，你要明白事儿的啊，给我们哥五个跪下，磕个响头，咱们呢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不明白事儿的，看见没，我们这哥五个，我们可了不得啊。李白笑了，朋友啊，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当初在马驹桥你骗了我一把，那么今天咱们又遇到这儿了，我是寄宿在人朋友家， 你们到这儿来非偷即盗，对吧？我焉能不管呢？如果你要把李白打躺下了，我趴这儿了，这院的东西你随便拿。哎，别说那个，这东西给都不要，我们就是要这口气。常言说得好，人是口气，佛是一炷香啊。想我们哥几个啊，闯的江湖这么多年了，大小有个名，没想到败在你这么一个乍闯江湖、一个毛头青小伙的身上，我们心中不忿。

0: 了能有十五六个照面。说句良心话，李白也很吃力呀，鼻洼鬓角也见汗了。这哥几个齐心合力，这真正上前打的有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这哥仨是主力，一股烟无奈拔出个小破刀来，紧的往前凑合捅，他扯个破锣嗓子就开喊：“整，加油，使点劲！”在边上直忽悠。那么你敢白面呢？这小老西子也说不上跟哪儿弄出一锥子来。你个残头萝卜缨子，俺小老谢子今天来了，你家小谢俺这个嘴子增增增增嘴嘴嘴嘴嘴嘴嘴嘴，你看他嘴上了，他是呲边不往前上，干咋呼比呼，这仗打得挺闹心。李白呀、一开始啊让你个忙的汗下的，渐渐的摸出规律了，咱得说李白的功夫可相当的棒，那乃是燕飞来得意的徒弟啊。老头教了李白施了多年的功夫，那把自己的功夫看家的本领全都教给了李白，况且李白还有那天赋，天生就是一个练武的。李白这一辈子对剑可以说研究到家了，不妨的各位打开唐史找找李白的历史，查一查李白在当年大唐论其剑术能排在前三位。说这个是演绎吗？这个是查的史记资料。那么在李白的诗词歌赋里头，那么对于这个剑他是常常提到。那么在全唐诗当中，就李白所做的这些诗词歌赋当中，这个剑字是出现了118次，是分布在106首的诗中，占全诗的10%啊。所以李白对剑那是颇有研究，那研究到家了，况且他师父无极子燕飞来那是使剑的大家。李白在戴天山又跟那赵老道学会了几招纵横剑法，所以说现在这个李白经过几场的交战有了点经验阅历，一开始挺吃力，后来这个渐渐的这个路数摸熟了，懂得这哥几个怎么打法了，也就游刃有余了，展开双翅呀，如大鹏飞天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剑挂风上。30几个照面，第一个挨削的就是银刀手李治，这一宝剑就抹到他李治那刀上。这是什么剑呢？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那乃是李白祖上太子李建成太子的佩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练，汗斩七象，水断蛟龙啊。这一剑砍到银刀手那刀上，嘡啷，把那刀头给削去了。啊！李治这么一吃惊，李白抽身一个扁踹卧牛山东大跺腿，啪的扑一脚踢到李治的胯骨上，把李治蹬倒了。张勇一愣神儿，一个大背宣腰，李白腾空而起，一个闪电追风腿，后脚跟砸到张勇的肩头上，把张勇是打倒在地。小霸王韩刚掌中是霸王枪，他吃了一惊，他一眨眼的功夫一看，两位师哥全趴下了，他的枪往前一递，李白这个剑就弹到了小霸王韩刚的枪杆上，顺势往里头这么一扫，这韩刚是不能不撒手啊！一撒手，枪嘡掉在地上。李白一个扫堂腿就把韩刚是搂倒在地。这哥仨一趴下，那一股烟无奈呀、大喊一声：“快跑！”他在一掏兜摸出一把东西来，什么东西啊？ 就是白石灰粉呢、啊。往上这么一扬，噗，一股烟儿。他扬完了之后，无奈转身就奔着墙去了，跑。你看人家这个跑啊，无奈啊，跑的时候还有动静，还念出一首诗。人家跑啊，还在捣鼓词儿呢。他一转身，烟儿扬完了，李白赶紧撤身。为什么呢？怕迷眼睛啊。这时节无奈已经到墙根那儿了，他一纵身往上一飞身，越墙头要出去，嘴可没闲着，还喊了几句，身烟一鼓手中扬，转身不见我腿长，抬腿就是三千里，睁眼看见王母娘，没影了。怎么的，跑了？小老西子白面一看，我那个王八驴球球，你这个无奈，你跑得真快呀、啊！俺老西子也跑了，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趴下那哥仨呀也往外跑。这叫周家宅李白斗吴小。这哥几个跑的时候，特别老西子跑的时候，还回头跟李白说了一句：“你等着啊，俺去找人去。”转身飞身行出去了。李白乐了，哈哈哈，你去找去吧。李白高兴啊，燕飞来告诉过他，你学的满身惊人意，一定要在战场上历练，只有跟对方打斗，你才能积累经验阅历。所以李白这几天这个经验阅历，在战场上互相交手这个经验积累了不少。哥几个跑了，李白回到屋中。这时候这吴指南已经醒了，方才李白在院中，你说那吴奈吵着把火，动静那么大，他能不醒吗？趴窗看得清清楚楚。李白一进屋，吴指南挑起大拇哥：“哎呀，好，李白兄啊，你这剑术这么好啊，这是我没想到的。来来来，我看看你的剑。”吴指南是什么人呢？人老吴家三十几代以铸剑著称。这是造剑的名家，可当吴指南把这剑拿过来啊，他倒吸口冷气，他眨着眼睛看看李白：“我问你，大唐初年太子李建成是你什么人？”李白啊，坐在窗边上微微一笑：“乃是我李白的祖上，论起来我乃老人家李建成，我竖个嘴说，我是他的玄孙。”哦，吴指南点点头，因为吴指南认出来了，这口剑九天银河日月星，老吴家有剑谱啊，就名剑谱，大唐的所有名剑都在这剑谱上画着的，而且还记载着这些剑的来历。那么九天银河日月星这口大不剑就出自人家吴门，这乃是吴指南祖上给太子李建成造的这口剑。另外这剑身上还有李建成的名字。哎呀，原来你是太子李建成的玄孙呐、啊、你身份尊贵，哎，是我吴指南万没想到，这乃是皇族一脉啊！李白是皇族的血统啊！李白呀、啊，你有这么高尊贵的身份，何必闯的江湖要跟这些江湖人搅和在一起的？我看还是……哎，李白摇手，至于我的身份，这个跟百姓没什么两样。我李白对什么功名利禄根本无视，我这人呢就好行走在江湖上，行走在大唐的大山大河之中。这话刚说到这儿，外头有人说话：“我说李白，你出来。”谁来的？小老西子白面来了。李白把剑拿过来一转身，这就出来了，就见离李白很远，小老西子白面在那站着招手呢。我说李白， 我们把救兵搬来了，你敢跟俺走一趟吗？你敢跟俺老谢子走一趟吗？啊、嗯？
1: 上哪儿去啊？
0: 你敢不敢吧？我们把救兵搬来了，一定把你李白给收拾了。
1: 好，那你投钱带路。
0: 我来了。杀！
1: 吴代前边跑，后边李白就追，吴指南也出来了，赶紧把身上的佩剑抓奖在手，也飘身行跟出去了。说吴指南会武术？会呀、啊，虽说不是太精，但是一般的还真不是他对手，人家是造剑的，所以这个剑术也有研究。那么李白在后边跟着这小老西子白面，后边跟着吴指南，三个人前中后拐弯抹角飞檐走壁，就来到了武侯祠的后边。这个武侯祠里边供的是诸葛亮，就在这个武侯祠的后边是一片林子，林子前边有个凉亭，这凉亭的柱子上点的是灯球火把，把这凉亭照的是锃明瓦亮。亭子里边有一张石桌，还有凳子，就在这石桌的后边坐的一位老人。说这个人老，实际不到60岁，大胡须，钢铃眼，两道浓眉呀、啊。上身穿的蓝缎的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的大腰，底下是七把兜裆滚裤，抓你五块血，伞披大领英雄掌。石桌上摆的茶壶茶碗，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蜀天侠杜大盼。说杜大盼怎么来的？让这哥几个给忽悠来的。李白、周宅斗吴晓，把这哥几个打败了。这无奈啊，跑回四海英雄殿，到了门口啊，哎呀，无奈站住了。我说几位啊，可能咱们师傅来了。
2: 怎么的呢？
1: 你看咱们那房东是吧？那灯亮了，不师傅商量的吗？咱们搁这聚会，说师傅这两天马上到，可能来了。那咱们这哥几个都这模样，带挡袍松的，踢了踏拉的，见师傅怎么说呀？
2: 那怎么说呀？
1: 另外我说，你们想不想出气？怎么不想出气呢？这五个没打过人一个，那就行了，咱把师傅鼓的去，是不是？师傅如果能打败这个李白，为咱们出气了；如果师傅打不过李白，让李白把师傅揍了，那咱们谁也别笑话谁。这叫臭死一窝烂死一块，要说胜啊都胜，要说败是不是、啊、咱们爷几个全败的，你说这多好啊，连师傅也让人揍了，是不是、哎、师傅就没啥说的了。你说这小子，你说这不惹事儿吗？那怎么说呀？你就听我的吧。哥几个进来了，里边正是杜大盼，晚间赶到四海英雄殿。哎呦，一打听店小二，说我那几个徒弟呢，说出去了。哦，是不是上街上喝酒去了？杜大盼泡了壶茶在这等着，连龙一挑，哥几个进来了吧。杜大盼吓一跳，咋都这模样呢？就见一股烟，无奈往前一近身，
0: 哎呀师傅，你老人家来了，你可来了。
1: 无奈啊，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如此模样？
0: 哎嘿、哎、师傅言难尽呢、
1: 啊、咱们走吧，这地方待不了了，一天都不能待呀。
0: 为什么？
1: 我怕你老人家挨揍。这你听我说呀，这不马上英雄馆要开着比武大会吗？我们哥几个说溜达溜达吧，结果呀就溜到小香街去了。到了小香街这儿，碰着这么一个年轻人，20来岁，在那儿正那讲演呢，正搁那比划呢，手里拿口剑，跟几个武林同道在那说呢。他们正在那论英雄呢，有人就问这人说，天下谁是英雄？这人就说了，天下英雄太多了，什么万圣堂的啊，双面观天下杀无忌，什么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还有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达呀，说这都是英雄，包括司马如尘那也是英雄，不光是司马如尘是英雄， 还有什么弹指乾坤妙手奇侠阴生远英雄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万里腾飞铁卷树下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化侠万彩图什么号斗金鸡贺天雷斩至大鹏李朝阳圣手金鹰贺元泰草生飞狐必胜方这都是英雄这人就说、啊、英雄英雄英雄后来有人提到了蜀天大侠杜大盼结果这人一咬脑袋说谁都是英雄唯有杜大盼是狗熊是徒有虚名啊那是别人捧他说杜大盼没会几招武术就是名大唬人我们哥几个就不干了您老人家是我们师傅对不对骂我们师傅那还了得我们拉家伙就跟这小子整起来了结果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我们哥几个是又急又气所以这招数就有点乱让这小子把我们呢就给揍了一顿啊！杜大盼蜀天侠性格耿直他看了也无奈你演讲的可是真的那能假吗你问问白面师傅这个无奈说的一点真的都没有啊，不是一点假的都没有哎呀老西子一琢磨差不点说反盆了
3: 这个人在哪里啊带我前往
1: 别师傅您去干嘛去是不是您去那多掉份啊这么办我把他约出来是吧约个地方你老人家会会他
3: 好这儿离武侯祠不远杜大盼对成都非常熟悉那你就去把他约来我在武侯祠的后边清凉亭跟他相见
1: 好放心吧
3: 哎呀无奈这高兴啊心中暗想啊这师傅很容易上当他一瞪眼珠子
1: 我说白面我说无奈那便吩咐你去把这李白给我叫来啊听着没
3: 我什么呢回来我给你买瓶醋作为奖励
1: 那行了啊老喜子就会哈醋
3: 说完这句话白面出去了就这样周宅白面送信把李白和吴指南就引到这儿来了
1: 凉亭里边的杜大盼蜀天侠
3: 见李白来到切近他仔细打量李白这个年轻人见李白身高7尺9寸头上戴镶嵌碧玉宝石蜀纱巾身穿开口叉领白罗袍那开口处是走金边纳金线叉领上绣云朵朵腰盘白玉棉玉带带绣无

湘云，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是白鲨鱼皮剑鞘，白金通口，杏黄色的剑袍，是随风飘摆，足蹬麻面，鼠丝万字靴，鹿皮筋的底儿，斜膀斜跟斜面，袖万里云飘，往脸上观瞧，两朵浓眉，大眼睛，鼻直口阔，扇着胸脯，马蜂腰，大屁股蛋。李白往这儿一站一立，杜大盼一回头，狠狠地弯了无奈一眼，就知道这无奈满嘴胡说八道。一看李白就不是一个狂徒，杜大盼微微欠身，今日和这位英雄相见，毛杜大盼这厢有礼了。他没有站起来欠身，为什么？范儿在这儿，岁数在这儿，身份在这儿，能欠欠身，就对李白这样后起之秀，那就是很大礼貌了。哎呀，李白一听杜大盼，自己跟燕飞来学艺的时候，师父可没少提到这个人呢，这可是个正人君子啊。李白急忙上前禀问抱拳，不才青莲香，李白太白，这厢有礼。哦啊啊，李白李太白，李英雄请坐。这有凳子，李白又客气了一番坐下了，吴指南也坐下了。吴指南呢自报家门，我乃吴指南。哦，吴指南，我提一个人，此人峨眉山吴门吴湘子，那乃家父。哎呀呀呀，原来你是吴门之后。哎呦，老吴家名大呀，铸剑的名剑都出在吴门手嘛。就见杜大盼话锋一转，看了一眼李白，李英雄，今日把你约到此地，我杜宝想领教你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能跟陌生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水，化作夜风来迷我心。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xi è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1: 垃圾桶里捡来的。
1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0: 爸，观念和习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微曲架、橘子、苹果、干芽。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贺信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救灾减灾、扩大对外开放、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
4: 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力博调研和主持召开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调研座谈会精神，审议亳州市贯彻落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任务分解表讨论稿，亳州市贯彻落实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调研座谈会精神任务分解表讨论稿。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力博调研并主持召开两场座谈会，充分体现了省委对亳州发展的关心支持，极大提振了全市党员干部的信心和底气。全市上下要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早起晚睡，奋力往前赶，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3: 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抓实抓细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全面整治厂房仓储、高层建筑、医院、养老院、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统筹抓好城镇燃气、动火作业、矿山、交通运输、旅游景点等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打击清除黑加油站点，着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聚焦中小河流、水利基础设施、隧道桥梁、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问题隐患整治，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融入和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好2026年药博会第四届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后半篇文章，积极参与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居民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领域，以绣花功夫抓好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等治理，完善日常管理机制，提升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1: 本台消息，9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汪继红对宗贵生一行来博考察表示欢迎。他指出，亳州超硬材料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原材料供应稳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正聚力推进研炼、补炼、强炼。北京 3D 科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3D 打印、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优势突出，与亳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亳州将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亳投资发展。宗贵生介绍了企业核心业务和在亳投资意向。他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对在亳投资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市人社局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业务培训，为全市493名见习青年进行岗前集中充电储能，助力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野。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工作实际，聚焦实用性、实操性、针对性，拒绝空洞理论灌输。培训内容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求职用工对接、补贴规范发放等重点业务。参训见习生张世博：
2: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0: 针对基层经办和见习岗位中的常见问题，授课老师现场答疑解惑，逐项拆解流程，细化工作标准，精准化解以往政策理解偏差、流程操作不规范、服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让每一位参训人员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市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葛庆奎：
3: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
1: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贵阳县创新宣传方式，用好智能化手段，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让垃圾分类深度融入城市治理，走进百姓日常生活，通过点滴文明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品质。贵阳县文化馆联合幼儿园组织开展环保科技创意作品展活动，小朋友利用纸箱、塑料瓶、易拉罐等废旧可回收物品，开展手工创作、主题彩绘、迷你火箭等艺术展品，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分清垃圾类别，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教师李雪丽：
4: 所有科技展的展品全部取材于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塑料瓶、硬纸箱、易拉罐，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充满巧思的科创小制作，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发现废物利用的价值。
1: 贵阳县文化馆环保志愿者侯静一：

0: 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

0: 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

0: 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9: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9: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3: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6: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5: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7: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7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与来皖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1: 从曾经的缺锌少屏到如今中国屏的崛起，特别节目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一起回顾一块屏的逆袭之路。
0: 在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
1: 安徽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力争2026年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房营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计、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梁延顺指出，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充分考虑预料之外和极端情况，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持续加强水库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针对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从缺锌少屏到全球每4块屏幕就有1块中国造，18年间，中国显示屏产业完成了一场逆袭，而安徽在这场逆袭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这场逆袭的背后究竟藏着中国制造怎样的突围密码？请听报道。
2: 走进合肥维信诺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屏的奇幻世界。你以为这是一块布，其实它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扶手箱，其实它也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鱼缸，它还是一块屏幕。特别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VIP 智能像素化技术，突破了传统 OLED 生产工艺的局限。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高远峰：
3: 这个技术呢，是对我们整个 OLED 显示制造技术的一种 颠覆性的创新啊，我们把半导体光刻工艺引入到我们 OLED 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啊，与我们的传统蒸镀相结合，分辨率更高，亮度更高，寿命更长，还有我们的功耗更低，这些特性啊，目前我们对外公开的申请发明专利有1000多项啊，这个专利还在以按照天计算的增长的过程中。
2: 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屏的逆袭急需底气，而在本世纪初期，局面远没有这般从容。全国90%以上的液晶显示屏依赖进口，一块15英寸的液晶面板，日韩企业张口就要200多美元。那时的合肥已是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之一，但彩电的上下游配套率仅30%，最大的瓶颈就是屏。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至今还记得心里那股憋屈。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
4: 每年进口要花多少钱呢？要花400亿到500亿美元，在咱们国家呢，进口这个大宗货物里边，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排在第四位。中国的企业辛辛苦苦的这个生产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利润呢，都是被国外的这个液晶面板的企业呢拿走了。咱们国内的企业呢，你不要说发展了，连生存呢都非常困难。
2: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合肥市牵手京东方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高时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这也就是后来被屡屡提及的合肥模式。不过打破空白不等于摆脱受制于人，向着更高世代、更前沿技术攀登，成为合肥与京东方新的目标。此后10余年间，京东方又相继在合肥落子8.5代线、10.5代线。京东方合肥区域总经理丁光辉：
5: 这三条产线呢，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时间的意义。6代线这条产线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的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8.5代线是一个跟跑啊到并跑的一个阶段啊，到10.5代线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2: 随着京东方三条产线以及维信诺 AMOLED 6代线等一批投资超100亿元的重点项目在合肥落地，吸引了近300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于此，全产业链累计投资超过2000亿元。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经贸局，一张新型显示产业全景图记录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合肥新站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玉新：
6: 近几年的话，我们新站高新区的新显示产业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今年以来，在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新招引了1元以上项目10余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2: 一块屏的崛起从来不只是龙头企业的独角戏，一块显示面板的制造大约需要经过300多道的制程，背后是偏光片、光刻胶、显示驱动芯片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的精密协作。在宛为高新的洁净车间里，一块厚度仅30微米的光学膜正在产线上匀速成型。为了让这张膜在薄与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张前磊和团队已经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调试之夜。安徽宛为先进功能膜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张前磊：
7: 我们在研发初期的时候，加紧试错，走了很多弯路，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慢慢摸索了出来了一些经验，从原料到工艺，再到产品结构性能，最终到下游实际应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分析思路，最终的话我们是实现了 PV 光学膜的国产化。
2: 曾经缺芯少屏的日子有多憋屈，现在中国屏的崛起就有多提气。京东方车载显示出货量全球第一，维信诺柔性 OLED 面板出货量全球前三，世雅科技建成全球首条12英寸硅基 OLED 量产线，安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4000万平方米，约占全球的10%。目前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市场占有率均居全球第一，一块屏的逆袭映照出安徽制造业攀登的轨迹，镌刻着中国制造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坚实步伐。
0: 安徽台消息，9月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精彩开启。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打造出三大站点、四大展区，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1: 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开展科普活动，请听报道。
8: 在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合肥市主场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中国联通公司带来的无人机载信号猎手。这台设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即便遇险人员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也能探测搜寻，帮助我们快速找到失联人员。这套信号猎手由中国联通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主打应急救援、立体搜救场景，可从空中快速搜寻目标线索，最大搜寻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中国联通香港创新研究院跨境网络研究中心总监孙浩文：
9: 我们把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低空技术结合，目前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到了可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这场活动啊，能够推向内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转化的市场。
8: 从低空到量子，从聚变到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汇聚了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现场观众朱逸晨：
10: 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多做这些科学的事情，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8: 这段时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分别走进阜南、石台等地，通过机器人展演、科学实验秀等形式，让观众不仅能现场观摩科普展品，还能自己动手互动体验。池州市石台县少奇红军小学学生沈泽坤：
11: 刚才我做了一个大气压强的实验，上去了，血旺了洪荒之力都没有拉开，把我手都给拉红了，说明大气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8: 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成员、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王福田：
12: 但还没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更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和求实，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
8: 陆安、蚌埠等地师生们走进

0: 航天科技馆农业示范基地，体验太空 VR 模拟，感受科技赋能农业。安徽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季光水，
1: 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公众感受科技发展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2: 近年以来，安徽深入发挥农业保险支农惠农工具作用，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助力富民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3: 初秋时节，六安市金寨县皖西茶谷景区美景如画，高峡平湖的壮阔景象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游玩，也让周边的一众民宿生意火爆。在景区附近的春山溪谷民宿，负责人马志国这几天正带领团队进行项目的二期建设。六安市金寨县春山溪谷民宿主理人马志国：
4: 这个二期的话，包括我们的咖啡屋、客房、演艺。一期的话，我们已经投了3000多万，我们的二期的已经投了600多万，一共差不多要投个4000多万。现在的话，我们对资金的需求的话也是非常大的。
3: 金寨县文旅资源丰富，但民宿产业确实起步晚，规模小。如何助力这一产业加快发展？当地以农业保险加改革为牵引，创新推出农业保险加文旅服务模式，在民宿经营风险保障基础上叠加投保游客意外险。此外，民宿经营主体还能凭保单进行贷款。依托这一模式，马志国与人寿财险陆安支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4: 他推出的农业保险加文旅组合保险呢，还可以满足一个资金的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惊喜。
3: 中国人寿财险陆安市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李东化：
5: 民宿、综合保险等适配产品联动正保贷。

0: 实际放款均超亿元。
1: 安徽农业保险加改革通过，农业保险加多元融资、农业保险加多链融合等四项行动，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日前，全省首家聚焦乡村种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保营共收一体化服务在阜阳市太和县落户。农户仅需购买一张价格保险保单，即可实现无忧种植。平安产险阜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王鹏：
2: 这个模式覆盖乡村种植、采摘、加工、运输、销售全产业链，有效破解了传统农险覆盖面窄、赔付低等痛点。项目已覆盖太和乡村1000多亩，提供全产业链风险保障超1200万。
1: 阜阳市太和县财政局副局长栾福志：
3: 新模式通过保险托底、银行放贷、农资降本、保底收购闭环运行，目前已助力种植主体获得转向授信1444万元。
1: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全省政保贷业务日前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预计2026年全省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将超2300亿元，力争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安徽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王瑞：
4: 我省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特色险种总数达900余个，财政补贴达70%，构建财经协同支持乡村振兴新模式，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流向三农领域。
5: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5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7: 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记者了解到，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的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晓东：
8: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万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7: 合肥持续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

0: 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1: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5个消纳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每年945万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副处长李明：
2: 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0: 醋熟调节剂等混合药液均匀撒向灌浆期的玉米，一次性完成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多重作业。宋来宝，
1: 误差小，是药准，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今年固阳县玉米播种面积75.3万亩，当前整体长势均衡向好。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开展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醋药剂、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等方式，为玉米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固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2: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情、病虫情，指导农户种源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醋等关键管护措施，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0: 这两天，黄淮海高蛋白大豆黄金产区宿州市运用机防加技防方式，加强对212万亩优质大豆进行病虫害防治，提升大豆百粒种。宿州市农科院植保专家王月英：
3: 我们知道农户和种粮大户运用一喷多醋新技术，开展大豆后期的田间管理，防虫防病，增加大豆百粒种，确保大豆丰产丰收。
0: 眼下水稻陆续进入扬花至灌浆关键期，稻飞虱进入高发风险阶段。连日来，淮南、陆安、安庆等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淮南市新兴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徐本利：
4: 我今年种了水稻有1031亩，在农技部门经常的指导下进行病虫害的防治，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陆安市金寨县白塔范镇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中心技术员施祖国：
5: 重点狠抓中后期病虫害，一喷多防技术的落地，把飞虱、败苦等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
0: 安庆桐城市金神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农艺师严大光：
6: 我们是一亩两的，基本一些下线进行这个科技热舞，手把手的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精准的防控，尽量把今年的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
0: 宣城、铜陵、池州、马鞍山等地采取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齐上阵，开展水稻全程绿色防控工作，实现重口夺粮保丰收。铜陵市无人机手王友仪：
7: 我们根据浦南集团特产的病虫情报、苗线数据、生态线试点作业参照，精准喷施能油，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保障秋粮长势稳定。
0: 宣城市绩溪县种植业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吴秀俊：
8: 通过我们推广这些绿色防控技术，让大户能够精准用药，提质增效。
0: 池州市农科院粮油所所长胡润：
9: 抓好目前这个关键窗口呢，重点防治好目前田间的是稻腐虱和湿气病害。如果我们大家抓好了这段时间的田间管理，我们有信心的对呢，为今年的秋粮的那个丰收啊，对呢今天的技术。
0: 马鞍山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贺传斌：
10: 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重口夺粮保丰收。
11: 9月11号晚，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7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安徽台报道。
0: 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7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加文化的独特魅力。莱安红碗灶王战队厨师黄九乐：
12: 我带来是爱宋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莱安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0: 凤阳红五御厨战队厨师赵群义：
13: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商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0: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陵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大赛评委徽菜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光顺。

0: 七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了鸿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汝宁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1: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镇，昨晚化身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游客张韵曼：
2: 很热闹，品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1: 滁州市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芮雪梅：
3: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了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4: 请听简讯。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一位。
5: 9月11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合肥工业大学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师生们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厚植爱国情怀。
4: 9月12号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安徽各地广泛开展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知识宣传，把优生优育和孕产期保健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1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农村的旱厕改造是提升乡村环境、改善村民生活的一件大实事。今年以来，乔城区一直在稳步推进农村护厕改造工作，把村里老旧脏乱的旱厕全部改成干净卫生的无害化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让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得到提升。2026年，乔城区计划完成3000户农村厕所改造，截至目前已经改完了2862户，整体完成率达到 95.2%。 改厕工作推进速度快，成效实打实。乔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村民孙九荣家里改造后的卫生厕所焕然一新，干净又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全都配套齐全，设施十分完善。说起以前的老式旱厕，不少村民都犯愁，一到夏天，厕所周围苍蝇蚊子到处飞，味道又臭又难闻，不仅影响居住体验，还特别不卫生，是村里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如今厕所改造完成，村容户貌大变样，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省心的新式卫生厕所。孙九荣：
11: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沉淀质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9: 村民陈和队：
12: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越干净越卫生了，越利落了。
9: 在改厕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一刀切，不强行推进，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还专门召开村民大会，耐心询问大家的想法，细细讲解改厕政策和补贴标准，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让大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家的改造方式。施工期间，村里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为每一户改造家庭建立专属档案，改造完成一户验收合格一户，坚决杜绝敷衍改造、质量不达标的情况，保证每一户的厕所改造都扎实靠谱。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13: 主顾莫派，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交

0: 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知识，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政事落地见效。
1: 不止抓好厕所改造建设，古井镇更注重后续管护工作。当地把护厕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洁净乡村创建工作统筹推进，专门建立了厕所维修、粪污清掏的长效运维服务体系，彻底解决村民厕所坏了没人修、粪污满了没人管的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2: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污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1: 据了解，桥城区推进农村改厕不追求速度和数量，始终坚持质量优先、时效第一，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统一推广实用的三格式无害化护厕，同时健全后续运维管护机制，把厕所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全方位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让乡村颜值越来越高，村民生活越来越舒心。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3: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4: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7: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已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8: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9: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8: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9: 对不起，麻烦您了。
10: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9: 对不起，麻烦您了。
8: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9: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8: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1: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说山西风光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

0: 5G 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3: 博州骨科医院、
2: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自己有个亲戚啊，在31中教学，申请的公租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个近一点的吗？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当年就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意思到这个冬季这个调，
1: 哦，
2: 调也得好。
1: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
1: 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2: 是的。
1: 行，
2: 感谢你。
1: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
1: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2: 是的。
1: 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叫至少上10万中学，他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就我六中的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着小孩做学的支持，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农民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问 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要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馆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的。
1: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2: 现在在农民上的。
1: 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2: 对。
1: 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不知道咋弄，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1: 行，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跟着包工头在古井义和府干小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每次问包工头都说公司没发钱啊，请帮助。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1: 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3: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你们他们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1: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3: 对了，沟通了。他说他的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1: 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3: 好嘞。
1: 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黎巴镇的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3天的时间拆掉违建。我们搭的是钢管棚，属于违建吗？这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请问有政策文件规定吗？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 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

0: 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没有联系。
1: 黎巴镇政府呢？
2: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他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1: 啊，
2: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嘛。
1: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2: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有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都是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到这个四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他拆的就是咱们，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包括之后那个东西晒的，下雨就是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1: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2: 也没说，也没过来，
1: 也没过来，
2: 大多数都没拆，都在那好好的。
1: 哦、
2: 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西米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门口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放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2: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等泊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那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气味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
1: 小区物业呢？
3: 小区物业也没联系的。现在垃圾桶还在那？
1: 哦，现在还在那儿。
3: 还在那儿。
1: 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您说跟物业反映多次了，他们也没有去处理？
3: 没有。物业是这样讲的，物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经理，是行组织性啥？他说的，你该告你告一吧。我上哪告你？他说那你想上哪告上哪告。
1: 您这个小区是哪物业公司啊？
3: 应该是个碧桂园的公司吧。
1: 是你们刚交房的时候就是前期物业对吧？
3: 是的。
1: 哦，行，那现在依然没有处理？
3: 没有。
1: 哦，他把垃圾桶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专门的垃圾收运点，还是说？
3: 他是咋回事吧？他那是那个地点是个天桥下边过以后吧，是个楼梯子，我的那个商铺对着天桥。就搁天桥下边正对着我那个门，正对着我那门进过以后，他原先来过以后搁的少，我给他说，我说你这个不可以搁，他挪，原先来承诺挪，承诺挪始终他没挪，
1: 行，
3: 反映了也好长时间了，一直到现在过以后也没人联系，也没人挪走，现在过以后就形成那个地点，干脆就给个垃圾点了，最近这个2-3个月过以后才弄那里。因为那边儿我有商铺起来过以后，人住的人多了，这垃圾都多了。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3: 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这明显属于违反规定，上周已经给物业科反映了，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你们物业呢？
4: 物业也没有。
1: 您说之前向物业科反映了，没有收到回复，这最近有没有收到他们的这个回复？
4: 没有任何回复，连电话也没有。
1: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给他们反映的？
4: 电话联系。
1: 就是打物业科的电话。

0: 打到他们物业科的电话打的。
1: 那现在他们还以这个疾控来催缴这物业费吗？
0: 嗯，存在这种现象，他不会说不给你刷，他给你一次刷七天，
1: 啊、
0: 一次刷七天。
1: 哦，以这种形式
0: 变相的去增加你回家的难度嘛？
1: 哦，那您现在是因为没有交物业费，所以说这个每次去刷都有困难是吧？
0: 不是不交物业费，是一些问题他没有给我们处理，还是在处理当中，
1: 嗯、
0: 然后他就以这个借口去来限制嘛。
1: 哦，行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您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0: 嗯，好的。这个催促有用吗？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反映这个事情？
1: 我们这边是可以帮您催促，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其他途径反映，也可以。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嗯，再见。
2: 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邻在自家田地的东西两侧都种了树啊，现在树呢都已经成材，但是呢他只砍掉了东侧的，西侧的还没有砍，请镇村帮助协调处理。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新兴镇政府呢？
3: 也没有。
1: 现在西侧有没有砍掉啊？
3: 没有。
1: 哦，那您这个有向村里再反映吗？
3: 反映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3: 是这样的。
1: 嗯。
3: 那个那份那是我亲叔叔。
1: 哦，地邻是您亲叔。
3: 对，我亲叔，我爸和他闹得有点意见。
1: 哦。
3: 他就说他以前栽的树，他东侧砍掉了，西侧他没有，他不砍。
1: 嗯嗯，行。
3: 大田地里面。
1: 那现在您是要求田地的树给砍掉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哦，行行。
3: 我找过派出所，派出所将找、
1: 嗯、
3: 叫你们就大队的处理。
1: 嗯，因为这个属于你们田地纠纷，应该是最好是由村里或者镇里来出面协调。
3: 这样的那个。上你不是说大田地不用你种栽树吗？而树影响我种庄稼了呀。
1: 哦，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不允许种树的。
3: 对，再者说他东侧砍掉吧，西侧都不砍。
1: 嗯，
3: 你说东侧不砍，我也不说啥。
1: 嗯，
3: 你东侧砍，你西侧不砍，我肯定我心里不高兴呀，对不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我刚才也查了，我们还没收到贵阳县的回复，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贵阳县政府再进行催促，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3: 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2: 来关注一位赵女士向耀东农商行反映的问题。她说，针对耀东农商行的回复有疑问，想让银行回复以下问题。第一是赔付实际发生医药费以及精神治疗费及误工费。第二是对树影处理的书面文件。第三，主张去还3万5的利息一直不收，还取5000的时候却收了。啊，是什么原因？赵女士反映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是有其他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赵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和记者回访的情况哈。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我看您是9月1号反映的，因为他们马上要上线了。

0: 房反映的
1: 啊，
0: 昨天是给我，但是他也没说这个航空热线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情和那个事情已经合并了呀？
1: 我这边看到只是您9月1号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您之前通过信访也反映过是吧？
0: 对。
1: 啊，他们那边有回复，您对他们的回复有疑义是吧？
0: 就是他们的那个信访工作，在我的那个要求下，昨天我们才和那个对方见了面，就是当事人见了面。
1: 啊。
0: 但是他现在给我们提出的就是1周内吧。
1: 嗯。
0: 再给我们解决。
1: 哦。那行，那这样赵女士，您现在等信访那边他们那边调解情况也行好吧？
0: 行，
1: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2017年单位跟电信公司签订的优惠套餐，1个月39元，流量无限。2018年的时候就被改成了满20G降速了。电信公司说是别人投诉的较多才改了我们的套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联系了。
1: 哦，那怎么说的呢？
3: 我们套餐改不了。
1: 嗯，我这边他们回复说，您在2017年办理使用的是天翼国内畅享20GB $99套餐，从办理之日至今并没有更改套餐的记录，也已经跟您沟通解释，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嗯。
1: 哦，行，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有其他异议吗？
3: 行，没事了。
1: 行行，那这样，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想携号转网到电信，请问有没有优惠套餐？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也可以。
1: 啊，有这个优惠套餐是吧？
4: 啊，对。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已经与您进行沟通联系，也将现行的政策告知您，您说考虑之后再选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是的，是的。
1: 哦，行行，到时候您如果说想办理的话，您到时候再到营业厅去，好吧？
4: 嗯，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
4: 感谢啊。
1: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好，再见，好，好的。
2: 再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残疾人办理业务有没有优惠？能不能帮助再安装一个路由器？有没有优惠呢？那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之前咨询过残疾人办理业务有没有优惠，能不能帮助再加装一个路由器的问题是吧？
5: 能，弄好了。
1: 哦，现在办理好了。
5: 对。
1: 啊，他们是怎么跟您办理的？
5: 就是另外我们出来这个现钱吧，就是那个10块钱的那个线钱，
1: 哦，就是帮您走了线，加装了路由器。
5: 路由器是我们自己的。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5: 还可以，挺快的，就是。
1: 啊，行，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好，谢谢。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
1: 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城镇的王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要修一条路，需要这条路上的村民骑自